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4号，农历4月初8，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传承红色基因，守护绿色边疆。呼伦贝尔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
1: 阿荣奇魔法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新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自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活动开展以来，呼伦贝尔市紧扣时代脉搏，立足地域实际，全域联动创新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阶段性成果丰硕，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思想合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全市各地以宣讲大赛为重要抓手，掀起理论学习宣讲热潮。日前，鄂伦春自治旗举办2026年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各行各业选手同台竞技，宣讲员们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等核心内容，将理论政策与地域特色、基层实践、身边故事深度融合，用小切口讲好大道理，以家常话解读新思想，让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参赛选手孙婉妮：
3: 于我而言，既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更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将以此为新起点，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入教育教学，以理想为帆，以初心为舵，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2: 活动中，各地创新宣讲载体，长安屯市联动乌兰牧旗打造文艺加理论宣讲模式，让理论宣讲有理更有益。80后90后青年宣讲员成为主力军，他们扎根基层，把绿水青山、榜样故事、惠民政策转化为鲜活话语，让党的好声音传遍草原林海、边境口岸、城乡社区。长安屯市正阳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纳日松：
4: 理想新征程呢，我想他说的不仅是国家的大道理，同时也更是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那么作为青年人，把党的好政策讲进群众的心里，让理论在基层响起来，也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2: 理想新征程是呼伦贝尔市持续打造的理论宣讲品牌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党的声音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历经多届举办，该活动有效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情与奋斗精神，通过挖掘基层典型，讲述身边故事，成功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可亲可感的生动画面，凝聚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广泛共识。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理想新征程品牌建设，进一步强化成果运用，拓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路径，激励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奋进新时代，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为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他不仅把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魔法书屋，还主动联动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童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6: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她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阅读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 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7: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6: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8: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6: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9: 小屋里书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6: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10: 我们以书香润童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异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新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市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12: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墨旗，爱上墨旗。
11: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3: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漠旗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11: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13: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漠旗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漠旗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漠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一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14: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荣旗体验一下子。
11: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15: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一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11: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16: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
1: 陈巴尔虎旗2026年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成功举办，科创少年逐梦绽芳华，
0: 植绿护绿建初心，履职尽责显担当，根河市政协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盛夏将至，林海叠翠。近日，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与阿龙旗摄影家协会共同为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于子强、赵建纯的报道。
18: 此次基地的落成，不仅是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探索文旅加艺术融合模式的重要里程碑，更搭建起一座用光影记录自然之美、传播生态文化的桥梁。在随后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深入林间，用镜头捕捉林海神韵，晨光穿透薄雾时，他们聚焦朝晖的壮阔，山风拂过树梢间，他们定格枝叶的灵动，快门声与林间鸟鸣相合，汇成一曲自然与艺术的交响。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飞虎：
19: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一来啊，感受到呢，这里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绿色植被非常多，春天有美丽的杜鹃，夏天有绿树如茵，秋季有层林尽染，冬季呢有冰雪静谧。
18: 据了解，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将与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深度联动，规划推出多条精品摄影采风线路，让更多人通过影像认识图伯勒，走进图伯勒。以光影艺术为纽带，赋能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推动呼伦贝尔生态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深度融合，实现以摄促旅、以旅兴文的良性循环。
1: 科创星火灼灼，少年逐梦前行。日前，陈巴尔虎旗2026年第三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幕。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沃土，让全旗各族青少年齐聚一堂，以科学为艺，以创新为笔，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科创盛宴。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陈书晓的报道。
2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处处涌动着探索未知、勇于突破的青春热潮。各大竞赛分区有序铺开，各具特色。来自全旗各中小学、综合高中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参赛少年意气风发，专注笃定，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实操成果，在思维与实践的碰撞中绽放热爱与坚持。动态竞技区域内，各类科创项目轮番上演，看点十足。无人机障碍竞速赛现场格外吸睛，一架架小巧灵动的无人机在选手们的精准操控下灵活穿梭于各类障碍设施之间，每一次完美穿越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橡筋动力飞机流控赛赛场活力满满，选手们细心调试机身，精准校准角度，蓄力弹射放飞，一架架自制飞机腾空而起，乘风翱翔。遥控车足球赛赛场战况激烈，选手们紧盯赛场，沉着操控，灵活调整车辆走位，精准传球射门，赛场之上攻防交替，节奏紧凑，展现出出色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默契。与此同时，静态比拼与知识竞技同样精彩，纸承重比赛现场尽显巧思与匠心，参赛选手们潜心钻研，反复调试， 凭借扎实的物理知识和动手能力，以纸张搭建稳固结构，不断挑战承重极限，在一次次尝试与优化中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科普知识问答赛氛围热烈，选手们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快速精准的作答，从容自信的状态，尽显日积月累的科学知识储备。而一旁的科幻绘画展区更是童趣与创意交融，一幅幅色彩斑斓、脑洞大开的画作将宇宙探索、未来科技、绿色生态等元素巧妙融合，笔触稚嫩却想象力十足，生动勾勒出青少年心中的科技未来。陈巴尔虎旗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工作人员江倩行。
4: 赛事呢，主要考验同学们的动手能力、空间感知、结构思维和临场操控应变的能力，趣味性、实践性和互动性都非常强，让广大青少年在亲手操作、亲身比拼的过程中体验科技乐趣，锻炼科创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是我们承办赛事的核心目的。下一步工作中呢，奇科协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技辅导培训等活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为我旗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20: 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学生包容，
21: 有幸参加这次科技创新活动，让我收获良多，也成长了许多。这段经历让我走出书本，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见识到其他同学的优秀创意，也让我眼界大开，懂得创新藏在日常观察与不断探索里。我真切体会到科创之路贵在坚持，贵在钻研，往后我会依旧怀揣对科学的热忱，勤于思考，大胆实践，在探索求知的路上继续前行。
20: 据了解，此次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陈巴尔虎旗常态化推进校园科创教育、深化科普实践育人的生动缩影。赛事设置多元完善的表彰体系，不仅为各单项竞赛优胜者、中小学团体优胜队伍颁发荣誉，还对深耕科创育人的优秀辅导教师、组织得力的先进单位予以表彰，以荣誉为激励，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种子，营造出热爱科学、钻研科技、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2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春回大地，天新绿，履职尽责正当时。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伟园林生态品牌。日前，根河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机关干部职工走进政协委员林二期，集中开展环境清理与补植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通讯员夏伟的报道。
23: 活动中，委员们与机关干部职工率先对植树区域进行全面垃圾清理，对林地内的白色污染、杂物等进行集中清运，重点清理卫生死角，切实消除防火期火灾隐患。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不放过任何一处垃圾杂物，用双手还原林地，洁净本色，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环境清理完毕后，大家迅速转入补植作业，严格按照造林栽植规范，挥锹铲土、扶苗定根、培土围堰，每一道工序都细致规范。这次补植活动挑选了兼具生态价值与景观价值的西伯利亚红松苗木，累计栽种树苗200余株，进一步丰富政协委员林二期景观品质，为根河再添新绿，再增生态底色。根河市政协委员朱明明：
24: 生态是根河最宝贵的资源，绿色是根河最鲜明的底色。通过今天的植树活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为基层的政协委员，我们要牢记使命，履职为民，把生态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积极宣传生态环境理念，引领身边群众增强绿色环保意识，用实际行动建设生态优美、一居一业的美丽根河，贡献政协智慧和委员力量。
23: 本次先清脏后植绿活动既是对委员林二期绿化景观的完善提升，也是施政协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生动实践。大家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蕴，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生态宜居、活力美丽的现代化根河注入正协动能。
1: 近日，满洲里市劳模宣讲系列活动先后走进校园与企业，把成长智慧、安全理

0: 念与劳模精神送到基层一线，在青春心田与生产车间同步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孟庆丽的报道。
1: 在满洲里市第五中学，劳模方磊以一个单词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心理健康成长课。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大脑前额叶的功能，作为理性决策、情绪控制与行为判断的中枢开关，前额叶直接影响人们遇事是否冷静，选择是否理性。7年2班英语课代表宗晨轩作为班干部，在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与同学日常相处中，经常发现部分同学存在情绪自控力较弱的问题。这场讲座他听得格外认真，也深受启发。他表示，自己平时虽不冲动，但通过讲座清晰了解到，有的同学容易情绪激动、做事莽撞，根源就在于理性控制能力尚未成熟。7年2班学生宗晨轩。
2: 我现在正处于青少年，然后，今天的一位心理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讲座，让我明白了，前额叶对我们的决策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做事非常激动、冲动，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如果保护好前额叶，就会让我们决策更理性。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讲座非常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1: 从书香校园转向生产一线，宣讲活动在满洲里热电厂持续开展。本次宣讲紧贴企业安全生产与职工生活实际需求。满洲里市先进工作者马新胜、孟凡松轮番授课，内容扎实，干货十足。马新胜围绕劳动权益、生活法律常识开展普法宣讲，用贴近生活的案例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孟凡松则结合热电厂高危生产特点，细致讲解厂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消防安全操作等关键内容，把安全防线落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处细节。先进工作者孟凡松。
3: 很荣幸走进热电厂开展消防专题宣讲，希望通过本次我的宣讲，能够引导咱们企业全体干部职工时刻紧绷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深刻认识行业消防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消防常识与应急技能，从严从细做好日常安全防护，共同筑牢我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1: 一场宣讲，一份力量。此次劳模宣讲系列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让成长教育润育青春，让安全理念扎根岗位，让劳模精神在边城大地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4: 为致敬一线环卫工人，传递社会温情。连日来，鄂伦春自治区众鑫博爱医院为大洋柱镇245名环卫工人量身定制两套免费专属体检套餐，项目涵盖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CT、胃肠镜检查等，全面覆盖常见病与职业病排查需求，精准贴合一线劳动者的健康保障需要。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开展检查，耐心解答健康疑问，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与养护建议。同时，医院还准备了暖心早餐，细致周到的服务让环卫工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此次公益体检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筑牢了健康保障，更彰显了医疗机构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让默默付出的一线环卫工感受到尊重与关怀，用暖心善举为城市文明增添温度。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包蕊、李艳荣、雪莹报道。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

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呢，你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千千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去聆听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说故事，只听歌啊，选择吴奇隆的经典作品啊。哎，您一定在某个街角、某部剧里，或者某次告别的时候听到过。我们

提到吴奇隆啊，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这是1992年吴奇隆在车站送别陈志朋的时候回来写下的这首歌，没有煽情啊，只是真实的说了句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呢，这首歌就不属于明星了，属于每一次送别。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很多人问吴奇隆行不行，他用啊这张专辑回了一句我行。追风少年没什么大道理，就是年轻不服输啊，这个时候听正好提提神。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烟火》，这首歌啊，很多人记错名字，以为是一天一天等下去，其实呢，它的名字叫《烟火》。吴奇隆唱的不算完美，但是那种没在一起的遗憾，反而很真实。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前线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追风依旧》吴奇隆的音乐时光记。1994年啊，有一部电影叫《梁祝》，吴奇隆出演的梁山伯啊，主题曲也是他唱的，没有华丽的唱功，但那股傻傻的拼命的感觉很吴奇隆。我们来分享《梁祝》。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这首当年非常喜欢听的经典的十字路口，其实呢它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霸王花。当然啊，我个人并没有看过这部剧，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今天的最后一首啊，来自吴奇隆，梦不完的你，送给各位啊。今天分享的歌曲不多啊，吴奇隆也不是唱的最好的，但他是那个时代里边很真的一个啊。这里是千千聆听啊，我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段了，在这里啊，要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民朋友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农牧民朋友，如果您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俗话说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选好肥料，就等于给庄稼吃上了一顿营养的餐食。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如何选好肥料，保障一年的庄稼收成，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医师连博，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科学选肥，助力全年粮食的丰产丰收。先请我们的连博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选肥的事情。
0: 欢迎您哈。那咱说哈，肥当家，那肥料到底是有多重要呢？选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肥料呢，就像庄稼的口粮，选对了呢，庄稼长得壮，产量高，抗病强。选错了呢，不仅浪费钱，还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结、烧苗、减产，甚至呢绝收。尤其是现在市场上肥料种类多，品牌杂，所以呢，科学选肥是春耕的第一关。
0: 那您刚刚说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肥料对于我们的春耕备耕是相当重要的了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农牧民朋友们拿到了一袋这个肥料，我首先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呢？我重点看些什么呢？
1: 重点呢，我们要看包装。正规肥料的包装袋上呢，必须印有清晰的产品名称、商标、养分含量、净重、生产许可证号或是备案号等信息。如上述标志没有或是不完整，可能是假化肥或是劣质化肥。再呢，我们就要需要检查包装封口，包装袋的封口有明显拆封痕迹的化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呢，有可能就是掺假了。假冒伪劣肥料的包装一般较粗糙，包装袋上信息标示不清，质量差，易破漏。为了促进销售，假化肥包装上的说明一般呢都不用汉字，多用拼音，尤其是所谓的进口化肥，农民朋友更要小心。假化肥一般不明确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还要提醒大家，包装破损的肥料容易受潮变质，效果大打折扣，大家不要购买。有些假冒产品还喜欢用全能王、增产神器这类夸大宣传的词，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我们这个化肥的产品哈。那真的是有些包装上会写着说这个总养分含量很高，或者是我们这个成分很充足，这种靠谱吗？
1: 那您这就说到重点了。国家规定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只能是氮、磷、钾这三种大量元素的总和，因为国家对于肥料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是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的，总养分仅指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质量分数之和，不得将中量元素如钙、镁、硫、微量元素如铁、锌、硼、有机质或其他非主要养分成分计入。标注形式呢，应以总养分大于等于20%形式明确标注，同时呢，需以配合式标明各元素含量，例如15、15、15，表明氮、磷、钾各占15%，总养分呢为45%。 国家禁止使用，总有效成分、总含量、总指标等模糊或是误导性表述来替代中氧酚。有些厂家为了忽悠人，把中微量元素也加进去，标了个很高的中氧酚，这是在误导咱们。买肥料时呢，一定要看清楚氮磷钾分别的含量，比如尿素要看总氮，复合肥呢要看氮磷钾各自的含量。建议呢，大田作物尽量选氮磷钾总含量在40%以上的复合肥，这样呢养分足，效果好，还能减少用量，保护土壤。
0: 嗯，非常专业的科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我们在选这个肥料的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刚刚我们连博老师所跟大家科普的一些专业知识和内容哈。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都可以使一样的肥料呢？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嗯，
1: 不同的作物对养分的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豆，它的根部呢能与根瘤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自身的养分，所以氮肥我们就可以少施。但是我们要以大豆要施肥要以氮要以磷钾为主。
0: 嗯，
1: 而玉米呢，它是禾本科作物，它需氮量就很高，所以要多施氮肥
0: 啊。不太一样
1: 啊，不太一样。
0: 嗯，
1: 再比如呢，马铃薯它是典型的洗钾作物，钾能显著促进光合产物的运输和淀粉积累，对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所以马铃薯应该多施钾肥。
0: 哦，他们三个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啊。
1: 同时呢，马铃薯呢还是季绿作物，要避免使用含氯的肥料，因为马铃薯呢对氯离子高度敏感，当土壤中氯离子含量过高时，就会影响马铃薯的养分吸收，
0: 嗯，
1: 导致植株生长不良，使薯块的质量下降，口感变差，不耐储存。因此呢，像氯化钾等常见的含氯肥料，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要避免使用。
0: 哎，这个马铃薯还有特殊的，它还忌这个氯化钾哈。
1: 啊，对，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这些专业的知识哈。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选肥啊，相当于在观察我们这个庄稼是如何吃饭的。那最好是能根据比如说每个作物不同的这个胃口啊，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选肥的一些特点的。选配比较合适的肥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盲目跟风啊，乱用肥料，反而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1: 啊，对的。
0: 嗯，那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肥料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误区，说这个肥料因为我们要大范围的使用嘛哈，在春耕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要选一些比如说便宜的啊，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才更划算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普遍的问题。
0: 嗯，
1: 买肥料挑便宜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种地的成本它也不低，能省则省嘛。
0: 嗯，
1: 但是呢，买肥料不能只看标价的高低，要看性价比和投入产出比，不能只图便宜，有可能买到是最贵的选择。
0: 嗯，那您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 啊，
0: 嗯，
1: 便宜呢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低或是填充物多，肥料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氮磷钾这些有效养分的含量决定。
0: 嗯，
1: 举个例子说 ，A 肥料一袋50元，它的总养分是25% ；B 肥料呢，一袋70元，总养分含量是45%。
0: 嗯，
1: 我们施入同样的有效养分，可能需要两袋的 A 肥料，这就花费了100元；而 B 肥料只需要一袋多一点儿，不到100元。算下来呢 ，A 便宜，但是它总成本还是贵的，还多花了搬运和施用的
0: 啊，其实可能比如说你买到这个肥料当时的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其实你这个养分是不够的。
1: 对对对。
0: 啊，有可能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价格是

0: 微贵一点，但是其实人家的养分是够的，使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它其实这个施肥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说得非常清楚。
1: 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袋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它以填充物多了，它就并不能起到作用。
0: 那这个并不是能够有效的吸收到这个土壤的养分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什么方面呢？
1: 便宜呢，可能还意味着偷养分。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用种有效成分或是种含量冒充种养分，把有机质、腐殖酸等算进去，让数字看起来很高，价格很便宜，实际上呢，我们有效成分单磷钾含量确实极低。
0: 它这个有效成分低了以后，其实根本起不到我们这个化肥真正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农民朋友的建议是呢，不要只看价格，要看性价比和效果。看养分含量，我们要算单价，学会看包装上单磷钾的百分比，用价格除以总养分含量算一下，每获得一个单位的养分要花多少钱，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同时呢，我们还要看肥料登记证号和执行标准。正规肥料必须有肥料登记证号，如果没有查不到，它就是黑户，就是属于假化肥，我们说的。所以说再便宜咱们也不能买
0: 啊，切记哈，再便宜咱也别买，这个假化肥对于我们的土壤根本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对，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0: 是的。
1: 同时呢，有些肥料我们拿不定，不知道这个肥料好不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品牌和口碑，优先选择咱们信得过的，在当地用了多年效果有保证的品牌，贵一点但用得安心。
0: 哎，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连博老师说到了，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当时买这个肥料的这个价格是便宜的，但是总养分其实不够，那我们可能会适得其反哈。尤其是还买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些黑户的这些化肥，可能会让我们土壤遭受到更大的损害哈。那具体我们这个买肥料的渠道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到有经营资质的正规农资店购买，优先选择呢知名品牌或是大企业的产品，千万别从不认识的小商贩手里图便宜买一些三无的产品，贪便宜有可能吃大亏。
0: 是的，
1: 记得买的时候呢，别忘了索要发票或是收据，万一出了问题，这就是维权的证据。咱们辛辛苦苦种地，不能因为一袋假化肥白忙活了一场。
0: 没错。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有效的建议哈，大家都很实用，但是哈，也保不齐咱万一真的是买到了这个假的肥料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呢，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第一个保留的是什么呢？是肥料样品。咱们就要原封不动的剩多少留多少
0: 啊。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打开了以后使用了，但是我剩了的这个部分是要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
1: 对，为什么要留它呢？这是要去送检测的直接证据。我同时呢要保留购买的凭证、发票啊、收据、小票，上面最好有具体的品名、数量、金额和销售方的盖章。这是证明买卖关系的法律文件，电子支付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很好的证据。同时呢，我们要留着包装袋，就哪怕是空袋子，就是因为肥料都已经湿地里了，一袋没留，但是我们要留着它的空袋子
0: 啊，这个袋子也要留好。
1: 对，要留好了，就是不能扔了。包装上的厂名、厂址、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养分含量等信息是认定产品身份的关键。最后呢，我们要留好现场的证据，拍摄肥料的颗粒、包装、田间受害症状的照片和视频，特别是受害作物的特写和整体的受害情况，一定要仔细的拍一下。要详细记录作物受害的时间、地点、受害表现，越详细越好。最后嘛，我们就要拨打12-31316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热线，或是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投诉举报。现在呢，国家对假冒伪劣的农资打击力度很大，咱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也希望大家多学科学知识，提高辨别能力，不给假冒伪劣化肥可乘之机。
0: 那刚刚通过连博老师一系列的介绍哈，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猛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业师连博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聊选肥的这些事儿哈。那刚刚连博老师已经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了，那其实很多农民朋友还很关心，选的好肥料我们要怎样科学使用呢？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关键。我市各地的土壤肥力差异非常大，同种作物在不同的地区施肥量是有差异的。最科学的方法呢是要参考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数据。
0: 那具体什么是测土的配方
1: 啊？对，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呢，它是以土壤测试、肥料田间实验为基础，根据作物蓄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肥料的适用数量、适用时期和适用方法。每年呢，各地农牧部门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施肥建议卡和技术指南，可以为农民们提供最精准的指导。同时呢，施肥的时候建议肥料要机械深施和分次施肥，避免呢一炮轰撒肥，可以有效的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0: 它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部门具体的指导来进行施肥的有效建议哈。
1: 对对对，
0: 科学施肥。那大家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个有机肥和化肥我能不能够一起使用呢？或者是说我怎样搭配使用才会有最好的好处，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呢？
1: 有机肥和化肥完全是可以一起用的，而且科学搭配呢是实现作物高产和土壤健康的最佳选择。这种组合最大的好处呢是取长补短，既靠化肥快速提供养分保证产量，又能靠有机肥从根本上养好土地，解决单一施肥的弊端，搭配使用作物增产的效果呢显著，化肥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越来越健康。
0: 那说的是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精细，也非常的清楚哈。那连博老师，我们想问问说，这个播种和施肥到底能不能同时进行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肥浇种、肥烧种、肥烧苗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呢？
1: 可以。种肥混播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化肥与种子接触极易腐蚀，侵伤种子和幼苗的根系，发生你说的烧苗、烧种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机械深施，将化肥呢施于种子下3到6厘米、种侧4到5厘米的位置，使呢种肥之间呢有个3厘米的土壤隔离层，避免出现烧种，这样有利于保苗增产。
0: 非常的精细哈。我们这个应该深施，将化肥施于我们种下的这个3到6厘米，或者是种侧的这个4到5厘米左右哈。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会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这个隔离层，就保证了我们不会这个烧种烧苗的一个现象发生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太专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种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过量施肥。具体我们过量施肥会不会有危害？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很多人呢就认为肥多就等于产量高，其实大错特错。植物和人是一样的，营养过剩比营养不良更可怕。
0: 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具体说说。
1: 过量施肥对作物呢会造成烧苗、减产、品质下降等直接的危害。烧苗呢就是指一次性施入大量的化肥，尤其是那个离根部太近了，会造成土壤的溶液浓度过高，根系里的水分反而被吸出来了，导致作物生理性干旱，叶片就焦枯，根系就腐烂了，整株苗就死了，就俗称的烧苗。
0: 这棵苗就没有办法再生长了。
1: 对，其实就是绝产了嘛，苗子都没有了。
0: 太可怕了。
1: 还会呢造成作物贪青晚熟，氮肥过量，作物就会疯狂的长叶子，但迟迟的不抽穗儿，不结果，会导致成熟推迟，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期，甚至遭受早霜的减产。同时呢，它会造成品质变差，过量的氮肥 会使瓜果蔬菜呢口感差、易烂，有害物质还会积累，对人体呢健康是有潜在风险的。
0: 嗯，您说到的刚刚是我们过量施肥对于我们这个种子的影响和危害哈，对于我们土壤有没有哪些危害呢？
1: 啊，对土壤也会造成破坏，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土壤板结，化肥大量施用呢，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变硬了，通透性就变差了，根系无法深扎，就形成了硬壳地，还会造成土壤酸化。过量施用氮肥，在土壤中转化会产生酸，使土壤的 pH 值下降。酸化土壤呢，会活化重金属，并被植物吸收，最后就到食物链中被人体吸收。
0: 啊，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对对对，完了还会造成土壤盐渍化。化肥呢，本身它就是无机盐，长期过量使用呢，盐分在土壤表面就会积累，出现了白霜、红苔、绿苔，作物就像长在咸菜缸里一样，生长就受抑制了。
0: 这是对我们环境有极，对我们土壤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当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土壤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身的修复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形成盐渍化，最明显的就是盐碱地。盐碱地如果形成了，我们的治理就会很漫长、很复杂。这个地就是只能种某样作物，就是基本上作物就很难
0: 生长了。
1: 对，
0: 那对我们的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1: 就会到环境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造成什么呢？就比方说水污染，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随着雨水或是灌溉水深入地下或是河流湖泊中，造成了水体的那个负营养。藻类呢就会疯狂的生长，那淡水就形成水滑，海水就生成刺藻，鱼虾呢就因缺氧就会死亡。
0: 哇，它是一个那个闭环作用了，又是。
1: 对，还会造成大气污染，氮肥在土壤中会转化产生氧化亚胺，它的温室效应呢强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物质之一，
0: 对我们环境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的程度哈。
1: 对，
0: 真的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过量施肥的一个危害了。那其实对我们农民朋友也会有损失的。
1: 对呀，多花钱买化肥了，花了冤枉钱，过量施未增产反而有可能减产，还会对你的本身的土地造成了一些损害，不可逆的损害。他还赔钱了。说测算下来就很不划算嘛。再者，我国就是很多地区氮肥利用率不足40%，就是定算60%都是多施的，浪费了，都囤积在土壤中了。
0: 非常的危险哈。那对我们消费者呢，比如说我们买到了这样一个过量施肥的这些产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和危害呢？
1: 过量施用氮肥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就有可能严重的超标。硝酸盐呢，在人体中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这个是致癌的一种物质，所以说对人体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危害。
0: 这个亚硝酸盐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比如说腌制类的那个食物会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过量使用的这个氮肥的蔬菜，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超量，都会被人体吸收。
0: 太危险了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过量施肥的这一些危害，不仅是对您自身产生了危害，对我们的消费者同样的，对您的土壤，对我们整个环境的那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专业的辅导来进行我们的施肥作业。那其实刚刚听到了您这么详细的一些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益匪浅了哈。选肥不光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精细活。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真的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春耕当中可以科学选肥、合理用肥，种出好庄稼，迎来好收成。
1: 祝大家2026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嗯，那感谢今天我们连波老师带来的详细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技术方面的难题，请记得拨打我们的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五彩呼伦贝尔的板块，来关注各骑士区的相关工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阿荣骑水肥一体化的相关工作。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将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涵盖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1: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的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60-5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个效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长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的水肥一体化，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0: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

0: 让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业师高丽丹，
1: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主管，那是支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0: 今年阿荣旗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旗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两种良机良法有效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2: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2026年呢，我们争取在全旗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万亩。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旗乡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就是旗级抓统筹、抓示范、抓培训，乡镇抓入户、抓落实、抓服务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水肥一体化工作进展，还成立了技术服务团队，打造了由其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共125人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我们中心呢，在每个乡镇至少有2人以上的包片技术服务团队。我们力争通过以上的服务呢，以上的努力呢，做好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好、落实好，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而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动力。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1: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9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儿的造价特别方便。还
0: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羽扩大至今年的10000羽。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漠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2: 在季明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里面去养。跟那个季明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0: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种鹅养殖、种蛋孵化、鹅雏育雏一并防

0: 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中，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统一供厨，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1: 每一批订单，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托温，养殖户要托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托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他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个说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0: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莫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奇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奇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0: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四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1.1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1: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四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播完成播种任务。
0: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2: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春播增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助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安荣琪大鹅科学饲养管理培训班在纪委党校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由政协主办，农牧局协办，聚焦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核心目标，为全旗大鹅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次培训特邀请天津畜禽动保领域核心专家授课，紧密结合全旗大鹅养殖实际，围绕大鹅日常科学饲养管理技术、养殖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破解、各类常见疫病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性解决养殖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培训班还设置了互动答疑、本土养殖能手经验交流分享环节，专家现场一对一解答养殖户提出的养殖困惑，优秀养殖户分享本土化养殖实操经验，搭建起技术交流、经验互通的平台，提升从业者养殖技能和产业发展信心，对推动全旗大鹅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品牌化方向持续迈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阿荣琪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1: 养殖的过程中有很多就是疑难杂症，咱们治不好的，通过这个老师来的讲课，咱们的话能学到很多，回去能用得上。我也希望阿荣琪咱们这个大鹅是越办越好，一枝花开不算春天，百花齐放才春满园，希望咱大鹅产业越做越好。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第64集，候补行贿，昧上失职。自古以来，都是想当官的多，而官场所能提供的位置少，正应了那句僧多粥少，肉少狼多。为什么要当官呢？当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科举之前讲的是家世门第，科举之后讲的是五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给读书人绘制了一幅绝对符合人

人性的愿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只要好好读书，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相应的任职资格，只要相信并服从于朝廷，某地某岗出了圈儿，就有了当官的可能。问题是，任职资格并不等于官职实授。在京候补的进士大有人在，与之同为候补的还有举人、贡生、监生、阴生、地方保举以及数目庞大的捐纳者，竞争总是异常的激烈。为尽快补得实缺，大家各显其能，有靠山的去投靠，能联姻的去结婚，手里有钱的大可以去行贿，没钱没门路的等到终老死亡者大有人在。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路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拒不恤。说是过钱者，有路人减受钱一等，无路人减两等，罪指杖一百，各千徙。所谓有路人，指的是被朝廷任命享有俸禄的官员，无路人指的是那些没有品级俸禄的胥吏，二者同在律法规范的范围之内。大清律沿用大明律，将受贿官员定为赃官，将受贿罪定为受赃罪。一经查实，在相应的杖刑和流刑之外，官员要被夺官除名，胥吏将被永不叙用。尽管如此，明清两朝行贿受贿之风屡禁不止，还衍生出了许多隐秘的行贿手段，比如以黄白米代指黄金白银，用传世书画取代金银，用红白喜事掩饰行贿受贿。拿了好处的官员也不会吝啬，给的多的先任，给的少的后任，有背景的先任，没背景的后任，既没钱又没背景的只能继续等待。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在京候补已有3年之久的杜尚，行贿走通门路，被任命为北直隶河间府星济知县。星济县因宋徽宗兴复王室兼济天下而得名，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镇要地，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明孝宗和明武宗时期，星济县名震天下，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此地出了一名女子，此女姓张，是明孝宗的皇后，也是明武宗的太后。和历朝历代的皇帝不同，明孝宗的爱情观备受称道，他不纳宫女，不立妃嫔，毕生只有一个张皇后，二人同起同居，和平常百姓无异。明孝宗爱屋及乌，对张皇后的家人格外优待，追封岳父张鸾为昌国公，七弟张鹤龄为寿宁侯，张延龄为建昌伯，张家的势力迅速膨胀。

0: 张皇后也不客气，放弃家人，四维兼立，朝臣时常进谏弹劾，明孝宗碍于皇后的情念，视而不见，从未约束。就这样，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都知道张皇后是明孝宗的软肋，攀附张皇后远比效忠明孝宗更有用。杜尚就任兴济知县，已届不惑之年，他想的不是为国强社稷，为民谋福祉，而是如何借助兴济县与张皇后的联系，通过取悦张皇后实现升官发财的目的。就在杜知县绞尽脑汁之际，师爷刘奎兴奋地前来禀报，
1: 大人，本县祥记布庄的少夫人杨氏突然病死了。
0: 杜知县意兴阑珊，有些不耐烦。那杨氏既非达官，也非显贵，死就死了，和本官有何干系？刘奎俯耳轻言：“
1: 大人有所不知，杨氏暴病身亡，若是运作得当，绝对是天大的喜事啊！”
0: 杜知县不解，忙问喜从何来。熟知内情的刘奎不紧不慢地道出了祥记布庄的往事。祥记布庄百年老店，财力雄厚，门面众多。掌柜吴有才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吴越娶妻杨氏，也就是刘奎提到的死者，次子吴胜尚未娶妻。弘治九年1496年，吴有才年事已高，罹患重病，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生活起居全靠儿媳杨氏照顾，布庄的生意则交给了长子吴越打理。吴有才沉疴日久，最终不治。谁知葬礼刚刚结束，吴家再传噩耗，长子吴越外出坠马，摔成重伤，昏迷不醒。杨氏衣不解带，悉心照顾，盼着丈夫早日醒来，岂料药石无用，吴越不治身亡，杨氏悲伤过度，卧床不起，随之而去。短短数月时间，吴家相继死了三个人，只留下吴有才的次子吴胜，以及吴越和杨氏年方三岁的儿子吴怀。吴有才年老体衰，吴越坠马重伤，都有致死的原因，杨氏究竟是因何而死呢？周围的百姓常受杨氏恩惠，倍感蹊跷，却没有证据。杜知县听后仍然不解，你是希望本官去查明杨氏的死因吗？此等家事，民不举，官不究，难道你不懂吗？师爷刘奎连连摆手，
1: 大人，杨氏因何而死，无需追究，您要做的是借杨氏之死去攀附张皇后。
0: 杜知县沉吟片刻，心领神会，立刻上书明孝宗。奏书中说，兴济县人杰地灵，民富杨氏对待丈夫婉约贤惠，对待长辈恭敬孝顺， 对待四邻友善和睦，现请为杨氏修建牌坊，以彰显朝廷恩泽。张皇后闻讯非常高兴，明孝宗立刻下旨，对兴济知县杜尚大加褒奖，升其为河间知府，同时宣布朝廷出资为杨氏修建牌坊一座，杜尚负责监督施工。就这样，毫无政绩的杜尚从知县升为知府，又在修建牌坊的项目上大赚了一笔，可谓是名利双收。至于吴家的变故和杨氏的死因，自然被丢在了一边。杨氏出殡当日，来了一个外乡人，此人名叫杨燕，是杨氏的侄子。此番考取功名回乡探亲，恰逢姑母亡故，哭着送了最后一程。经过一番打听，杨燕觉得姑母杨氏之死非常可疑，可碍于无官无凭，查无实证，只能暂时作罢，等待时机。时隔不久，杜尚荣升，新任知县到任，此人并非旁人，正是杨氏的侄子杨燕。杨燕拜别父母，向朝廷主动申请出任兴济知县，目的就是为了查明姑母杨氏的死因，以破解心中疑虑。杨知县来到吴家，探望杨氏之子吴怀，见到的不是想象中的粉雕玉砌，而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脸菜色。细问之下，杨知县勃然大怒，原来叔叔吴胜盛气凌人，对侄子吴怀非打即骂，还时常不给饭吃，毫无疼爱之心。面对杨知县的指责，吴胜不敢作声，默许杨知县将吴怀带到县衙里亲自抚育，他自己也乐得清闲。吴怀在与杨知县相处的过程中讲了一件匪夷所思之事，他说，在母亲的卧房之内，常有一只老鼠出没，脸型酷似母亲。杨知县听后未置可否，却坚定了查明姑母杨氏死因的决心。这杨氏死得突然，埋得迅速，家宅内院既无证人也无证据，该从何处入手调查呢？最好的办法是开棺验尸，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站得住脚的理由，何况在杨氏的身后还站着明孝宗和张皇后，县里还立着那座象征朝廷亲命的牌坊，未经允许，谁敢擅动杨氏的坟墓呢？杨知县冥思苦想不成，召集亲信商议无果，夜不能寐之时，突然想到了一个让凶手主动现身的办法。数日之后，有乡民前来报案，说自家的耕牛不知所踪，最后出现的地点就在杨氏的坟墓附近。杨知县随即带人前去帮忙寻找，结果这耕牛没找到，却发现杨氏的坟墓出现了毁损，在背阴的一侧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盗洞。历朝历代，偷坟掘墓都是重罪， 最高可处以极刑，绝非小事，何况是备受朝廷褒奖的杨氏之墓呢？杨知县当场建议开棺，查看损失几何。吴胜闻讯，立刻通知了河间知府杜尚，马不停蹄地赶往现场，试图劝说阻挠。杨知县不慌不忙地说，杨氏备受朝廷褒奖，以贞洁贤惠而闻名，如今坟墓毁损，本官岂能坐视不理？吴胜和杜知府面面相觑，无法反驳，只能任由杨知县扒去封土，打开棺木。衙役检查随葬器物，仵作检验杨氏遗体。经查，杨氏并非因病而死，而是遭遇毒杀。那么究竟是谁毒害了杨氏呢？吴有才和吴越死在杨氏之前，自然不是凶手。吴越和杨氏之子吴怀年仅三岁，也不可能是凶手。最大的嫌疑人只能是吴家的次子吴胜，因为吴胜才是此案的最大获利之人。面对铁证，吴胜慌了手脚，只能如实招供作案的整个过程。原来吴胜自幼顽劣，成年后不务正业，时常遭到吴有才的责骂。而兄长吴越生性沉稳，嫂子杨氏温柔贤惠，备受吴有才的疼爱。长此以往，吴胜不但对父亲吴有才心存不满，且对兄嫂满怀记恨。他破罐子破摔，在外结交狐朋狗友，整日花天酒地，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欠下了巨额外债。杨氏发现端倪，始终不曾检举。吴胜担心东窗事发，也想夺取家业，便在吴越死后，趁杨氏痛失丈夫难过之际，投毒毒杀。若不是因为吴怀年纪尚小，对吴胜暂时构不成威胁，十有八九也有性命之忧。杨氏之死真相大白，吴胜按律被处以极刑，只顾媚上的杜知府被撤职法办，好不容易走上的仕途就此断送。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啊，春天不只有冰雪消融，还有树叶翻动的声音。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名为共读呼伦贝尔守望草原文化的亲子阅读行动悄然启动了。从海拉尔到鄂温克起，100多个家庭啊，30天不间断的共读。妈妈搂着孩子讲草原故事，爸爸翻开绘本介绍撮骡子和驯鹿。有人说呢，最好的学区房就是家里的书房。而在这里，最好的亲子时光是依偎在一起，读一本关于家乡的书。那么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啊，就是阅读力童书馆的负责人彭丽娟和刁刁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30天里啊，100多个家庭如何在树叶之间完成了一场与草原文化的深度对话。有请了二位嘉宾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从刁刁老师开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童书馆的刁刁老师，很开心见到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童书馆的馆长。
0: 彭老师啊，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要是关于这次活动的内容啊。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好奇，100多个家庭怎么在这30天里完成的这次任务啊？其实这次共读呼伦贝尔活动是它是联合了市企两级的妇联的，还有就是全民阅读协会啊、等等多部门。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最初是什么契机来促使你们发起这场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亲子共读的活动？这个谁来说？
2: 大家老师先来谈他的感受。
3: 因为我们发现，因为我们所处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辽阔的草原、遍地的牛羊，但是，一次性的走马观花很难的走入到孩子和家长内心，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可能也只是体验几个民族它的风俗啊特色，来一场开心的在草原深处的一场旅行。但是很多孩子他对于呼伦贝尔自己的家乡，他只有这些浅显的一些印象。我们希望在呼伦贝尔我们的家乡这里，因为毕竟我们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一个特别包容一个融合的地方，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爱家乡，了解家乡，并且能够把这份爱，把这份了解传递给所有的朋友。
0: 其实啊，简单的来说，初衷就是对家乡的爱，是不是？那其实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呼伦贝尔市的宣传部啊，还有鄂温克旗妇联的大力支持。那现在我们有请导播播放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我们伴读呼伦贝尔活动的设立举办非常有意义，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亲子阅读活动，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在这样充满草原文化的场景里一起阅读，一起演，一起感受。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推进各类的全民阅读活动，让书香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经过30天的坚持吧，那么我们一直线上打卡的共读呼伦贝尔活动呢，今天终于在线下与大家见面了。那么我们市企两级妇联与阅读力童书馆共同开展这项活动呢，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要求，引导更广大的家庭在经典诵读当中呢，涵育科学的家教，传承优良的家风，帮助未成年人在文化浸润当中呢，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美好的心灵。那么就是想把阅读的种子呢，播撒到更多的家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联动更多的部门呢，开展更多的亲子活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呢，营造更良好的氛围。
0: 据我所知啊，咱们这次活动它是明确的提出呢，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个重要论述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啊，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0: 你们是如何把这个政策的要求把它转化为家庭去愿意参与这次的活动，而且还让它很有趣，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来吧。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呢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而在全民阅读条例中也提出了，说要注重家庭教育，要开展家庭教育亲子共读，要把家庭教育，要把亲子共读融入到家庭里面，陪伴孩子成长，这些要求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来讲这些条例，只是来讲这些道理，我们就会发现了，家长不爱听，孩子不参加，那这个样子的话，政策就落不了地。而我们呢，是以30天亲子文化共读打卡为载体，能够把家风培育、亲子共读还有文化传承化整为零，总结为每日一篇的草原文化故事。这个样子呢，让趣味民俗故事、亲子共读和陪伴成长把他们都给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其次呢，这样他就不用不用繁重的任务，二是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让家长陪着孩子轻松打卡，在每日陪伴中涵养良好的家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那最后呢，我们开展线下活动就是基于30天的他的线上活动打卡，以民俗游戏、情景演绎、温情互动很多形式，让这些政策接地气。最主要就是接地气，有温度，真正的能够变成让所有广大的家庭都能够参与进来的。其实简单来说，我认为政策是方向，打卡是方法，然后陪伴是核心，而我们的文化是底色。就真的所有的家庭他愿意参与，这个才叫真正的落实，这个才是真实的见效。
0: 落到实处了。这一次带动了100多个家庭参与，而且持续共读了30天的时间。在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发现家长和孩子对于我们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这种认知啊，它的基础怎么样？如果说从你们角度来看的话，你们比较了解吗？就是最大的空白区，或者说我们理解的误区是什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本次活动一共有100多组家庭，我们进行一个为期30天打卡。在组织活动中，我们发现，因为都是本地的家长嘛，本地的家长和孩子，他们对草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一说到草原文化，他们都非常的雀跃，但是他们的整体认知基础比较薄弱。大多都只是停留在浅显易懂的表面，大家熟知草原风光，知道美丽的风景，知道蒙古族的特色文化，但对于我们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这些本土的少数民族，他们知之甚少。我们发现，而我们发现最明显的认知空白，就是不了解呼伦贝尔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一个文化底蕴。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历史，在我们不知道之前，不清楚氏族每个民族他们世代相守，互帮互助。而您刚才问的说是大家普遍的误区在哪里？那误区呢，我感觉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草原的这个文化简单符号化了，娱乐化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草原风景，他这个文化底蕴，不知道他是在传承，他要给后代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家长的这些短板，所以我们才真正的想要去做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点循序渐进之中，能够纠正认知偏差，让家长和孩子们真正的能读懂家乡的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本土的家乡文化。
0: 据我了解，这次活动呢也是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说风采展演呀、民族文化体验啊，还有现场的朗诵指导啊等等，很丰富。从你们的观察来看，哪一个环节对于家庭的文化认同感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的触动是最大的？有没有这样的具体的案例？是不是应该有例子的？
2: 就是这个活动，你看像刚才刁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好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他有一些咱们民族文化的一些空白区。那这些空白区怎么让他们能非常有趣味性的，非常愿意去了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线上打卡？它不仅是一个线上，它是一个线上下线下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新闻部的

0: 大卡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那种跃跃欲试，比拼着今天我必须要比别人家庭好一点。然后甚至好多关于地理方面的知识、历史方面的知识查阅资料的。
1: 嗯，
0: 就是我以我个人而言，我就是为了读我们草原文化，因为它好多历史变迁迁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好多的那种地理的这种知识，我们真的是空白的。就不仅是家长空白的，就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空白的。买了地球仪，买了中国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然后呼伦贝尔专门的地图、东北地图，然后就大家一起在群里讨论，哎，这个奥鲁古雅河为什么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哎，它是到处迁移的这个路线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度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把阅读落到实地，然后我们真正的去了解我们文化的这种有内涵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些打卡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在读故事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马头琴的传说，我们家长跟我说，哎呦，我儿子哭的呀，为什么要把那只小白马给射死，他多可爱呀，然后就是很感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哥哥给弟弟讲，然后我们有一家三口的家长，姐姐给妹妹讲，然后还有个二宝两三岁，然后就在旁边，妈妈妈妈，姐姐，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熏陶
2: 传承。
0: 对对，就是我觉得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不仅仅我们自己本地的人我们要去真深入了解，也是通过每一个家庭，然后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最好的传播者和见证者，然后让他能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就说走向世界。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小小的一步。
2: 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线下的100多个家庭，线上也有的，所以很丰富。现场据我所知也有好几十个家庭参与到了那个活动当中，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是怎么说的。
3: 通过这次的亲子阅读，让我从文章中更加了解到了草原的壮美，了解到了蒙古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间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让我能够更加尊重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我们在亲子阅读中互相陪伴，一起阅读，一起讨论，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同时也在这个陪伴中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4: 我一共读了30天，其中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鄂伦春的篝火盛会，其中我阅读到鄂伦春很崇拜火神，觉得火神可以带来温暖与吉祥。我曾经也现场参加过篝火节，觉得很热闹。我阅读还了解到一个事情，需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和文化。
5: 我是来自鄂温克旗第21小学的台俊恩，我参加这次活动共读了23篇草原文章，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名字的由来。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女的叫呼伦，男的叫贝尔，创下了神奇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便有了呼伦贝尔这个名字。最后，我希望我以后还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以此了解家乡的文化。
6: 作为孩子的家长，就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然后接触到咱们民族的这个事。我认为这个对孩子以后的长大非常有意义，了解咱们内蒙古的文化，了解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这样的文化熏陶，让他能更深刻的能了解到咱们美丽的家乡。
4: 这次我参加慢读呼伦贝尔，我感受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还知道了呼伦贝尔草原虽然不是三大草原之一，但它是世界上著名的草原之一。呼伦贝尔不仅有乌尔逊河、金奇里江、嫩江、悉尼河等著名河流，还有号称9曲18弯的额尔古纳河、呼伦湖、贝尔湖等著名湖泊。呼伦贝尔有巴尔虎、布利亚特、额古纳、鄂温春、鄂温克、达乌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这次我参加慢读呼伦贝尔，我采用的是

0: 图的方式。当我遇到一些生动的、优美的语句，我就会把它画下来，来加深我对它的理解和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阅读不一定是死记硬背，如果你不拿起笔，永远感受不到书中的蝴蝶有多美。如果你不拿起笔，你就永远不能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真正魅力。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看到了孩子们啊，他们这种体会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尤其是啊家长也是非常的支持，这也是让我们这次活动办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啊。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听到一位小朋友提到鄂伦春篝火盛会啊，还有火神崇拜啊，这类非常具体的民族文化的知识点是如何通过共读的书目或者说活动设计来传递给孩子们的呢？
2: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其实那一天我们打卡的只是一个很简短的普通的一个文字形式，然后孩子通过他这个文字进行去阅读，孩子回家之后阅读之后跟我说，说他读完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还要继续上网，上网去查一查当天草韵话更深的知识。然后呢他每天回到家之后不光读完，他还要做思维导图。他跟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环节，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因为他真的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能力了解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灌输，不是我直接把这个东西送到孩子的脑子里，而是我们要给孩子打开他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去探索，我们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尽最大努力，给他鼓励就可以了。
1: 其实给孩子们的鼓励不只是来源于家长，来源于老师，来源于他自己。其实现在啊，我们很多的机构也是非常的关注孩子们阅读的这个情况。那据我所知呢，现场全民阅读协会的于会长也是给孩子们以及家长们啊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也强调了说家里的书房就是最好的学区房，是不是？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们通过这个阅读协会呢，每年会举办亲子阅读呀，或者是加强共读这种读书活动。通过读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草原文化，对这个以后的孩子成长有一定的帮助，也让这个孩子们在今后的阅读当中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下，逐渐提高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活动。
1: 那作为主办方的负责人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彭馆长，您认为亲子阅读与传统课堂教育相比较的话，在文化传承上最大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4: 其实刚才刁老师已经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教育其实还是大部分以知识灌输为主，但是我觉得在我意义当中，在我印象当中的阅读，我认为的真正的阅读，它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就比如说在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读的不光光是了解了这个文化知识，那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的互动，参与的讨论，甚至我们在展演的时候大家一起做道具，我现场家长做的那个
1: 沉浸式的
4: 体验，然后做的那个蒙古帽子，虽然是我们看着可能没有那么精致，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孩子非常的享受，他也是他走进文化的一个途径。然后我觉得真正的这个阅读是大家是在这种互动的场域内，然后在这种沉浸的体验当中，我觉得它才能深入我们的骨髓，植入我们的骨髓。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这种亲子链接，你想，如果家长看手机，孩子在那每天闷头读，我觉得亲子关系首先就破裂了。但是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我们通过一本书，其实就是建立我们作为家长和孩子能走进彼此心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桥梁。这个纽带，这个情感纽带、精神纽带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1: 是的，你刚才提到手机哈，就是活动中也有一个倡导放下手机，拿起书本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30天的这个共读过程当中，你们是否也观察到一些家庭啊，就真正改变了日常的这种亲子互动的模式？有没有说让你们特别感动的这种情况发生？
4: 感受太深了，我就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共读的打卡当中那么多的爸爸加入进来。 就是我们每天大家可能以语音的形式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大家都是语音，可能小的孩子就是爸爸领着读，然后大的孩子就是爸爸和孩子一起读。我是真没有想到每天都能听到爸爸的声音，我听到之后我自己都很非常的温暖，因为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亲子陪伴，大家一提到亲子陪伴更多的是妈妈，
1: 对，
4: 妈妈陪孩子读，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那么多的爸爸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共读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响，至少在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当中影响了，在家庭当中就发生变化了。我们说妈妈带着孩子读，爸爸带着孩子读，甚至有几天我们爷爷和奶奶带着读，然后我们家长还特别自豪，今天爷爷带着读，
1: 真正的家庭式的。
4: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就是我觉得文化就是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在我们小的家庭当中先生生不息，然后再诞生在我们整个草原，然后最后再走向世界。
1: 是，影响也越来越大了。这次活动这么成功啊，影响力也很大，那你是不是后续也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计划啊？是否会想过就是把范围扩大，比如说覆盖牧区的家庭啊，或者是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式，外地的家庭啊都能够参与进来，有想过吗？
4: 其实这个是我们想做的，因为本身大家都以为一期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我的计划就是为期这2026年这一整个这一年，我们都要做这个草原文化的这个共读，因为这个草原文化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它的文化太多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我们就几天或者几十天就能读完的，所以我是想做一这样的系列的活动。当然其实我们在打卡的过程当中，分享的过程当中，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比如中山那边我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做家庭教育的，其实他们本身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咨询你了，哎，你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们也很想去了解草原文化，等夏天的时候有机会来我们这边旅游。我想如果这个不仅仅是所有家庭的一个成长，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如果我外地的朋友再来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我指定不会那么干瘪了。
1: 是，
4: 就是走一个景点，告诉他，嗯，这是那个敖鲁古雅啊，这个是莫尔道瓦河，但是我可能就会哎。金牌导游，也没准也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就是这更深的让他们去了解咱们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您说到这个牧区，其实我们这几年也是在做公益，其实也走进牧区，比如去年我们调调老师做了一年的这种走进社区、走进牧区的学校，去给小朋友们讲我们的草原的故事。包括这个我们也要再继续做，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能也会拓宽更多的元素再加在里面，让这个形式更加丰富，然后更加有趣味一些。
1: 嗯，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4: 对，
1: 是不是啊？最后啊，也是为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建议一下，如何才能让读书这件事儿啊，天然的与幸福、与家乡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后简单的给大家这一点点小建议吧。
2: 那我先来吧。这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一位家长，我俩在聊，哎，他是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中的呢？因为我们每期我们会在社区里面办一些免费的亲子活动，就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加入了，然后当时他回家之后，宝贝跟妈妈说，我的天哪，妈妈，这个老师太嗨了，他怎么玩的比我还要嗨，然后
1: 沉浸到其中去。
2: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呢妈妈也就知道了我们管理，然后进入了我们的这个计划。当妈妈到第一次跟宝贝来说，哎，妈妈今天给你报了一个计划，我们要两个要开始共读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加油了。你知道宝贝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宝贝皱起了他的眉头。哦，妈妈，为什么就给我报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妈妈，那有礼物吗？
1: 孩子的天性哈。
2: 对，他说啊，当然有礼物了。但是转折就在一个星期之后，您知道吗？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家之后，不是妈妈主动拿起来了。吃完饭之后，宝贝主动的把我们所打卡需要的材料拿过来，放到妈妈的面前，说：“妈妈，我们开始读吧。”然后读完之后，他跟妈妈两个人一起上网去查资料，一起去交流。我感觉这是好感动啊！
1: 说明老师或者说引导者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还有就是草原的文化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2: 然后最后我们最后打卡那一天嘛，宝贝，哎呀。
1: 热泪盈眶，
2: 对，闪着泪光对妈妈说：“妈妈，是不是以后，就没有这个睡前故事了？咱们两个就不能在一起阅读了？”我听完这个话很感触，
1: 好，
2: 因为，我想说的是，不要让读书变成孩子的任务，而是要让他进入家庭，变成每一组家庭的日常。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下次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再会。
5: 好的，拜拜。
6: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7: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6: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7: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7: 要是出去玩呢，
6: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8: 诚信是什么？
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0: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2: 尽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要聚焦每一位群众都离不开的这个身边事儿哈，那就是身份证和户籍办理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情。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了，就是我这个身份证到了这个有效期了，怎么办呢？啊，这个20年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换呀？怎么来换呢？那么我如果说现在是身处异地，能不能进行办理呢？
0: 哎，没错啊，其实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出行、住宿、金融业务，甚至孩子的升学哈，
1: 对，
0: 容不得半点马虎。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间，那也请他呢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非常高兴能通过汉语综合广播的形式与大家见面，聊聊身份证和户籍那些事儿。一方小小的户政窗口，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我们常说身份证是公民的第二张脸，它的办理和换理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今天我就结合实际工作，把大家最关心的身份证首身日常办理，特别是目前迎来高峰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政策、便民渠道、拍照要求、后续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系统详细的讲解。
1: 特别及时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我这个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真的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可以去办领这个换领的这个相关工作了呢？
0: 对，
1: 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啊有一个有效期的这个时限，有的呢是10年，有的是20年，那现在有的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写的就是长期了，可能很多朋友一直没弄明白，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啊？
0: 是
1: 啊，雨涵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0: 是也有遇到过，而且还很疑惑。
1: 对，
0: 就是之前也特别好奇，说为什么有效期它不一样呢？而且哈，最近很多人都在说这个20年的身份证要到期了。
1: 对，
0: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节目机会哈，问一问我们的警官哈。
1: 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说日常当中遇到的事儿吧，其实它是一种常识，也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法律常识了。那咱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并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它的这个有效期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说的是这样哈？有的人10年，有的人是20年，甚至还有这种长期。记得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所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划分呢，是通过公民申领时的年龄来划分的，一共分为4种情形。第一是基于出行、就医等生活需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如果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那么颁发的身份证件的有效期是5年。这是因为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特别快，5年一换能确保人像的精准识别。第二是年满16到25周岁的这个公民，申领或者换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10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般上高中或者刚上大学办的第一张身份证基本上都是10年的有效期。第三是年满26到45周岁的公民，颁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年，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重点的群体。这批听众朋友多是在2004年到2008年时我国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办理的。那么当时办理的时候呢，刚好处于26到45周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领到了20年有效期的身份证件。按照时间推算，那么从2025年到2028年呢，也是我们这批证件集中到期的一个高峰期。第四呢，就是年满46周岁以上的公民，核发的身份证是长期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办理一次就可以终身不用再办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个出行或者是有其他需求通过闸机的时候无法通过，那么我们长期办理的这样一个公民也可以再次申请这个办理身份证，重新核验您的人像信息。
0: 啊、哦，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要求、嗯、是吧？
1: 对
0: 啊，其实你看我们身份证后面这个时长，这个期限，它是分几个年龄时间段的哈。
1: 对
0: 啊，这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有效期是按照申领年龄来划分的。
1: 对、嗯，
0: 而且刚才说到了，2025年到2028年是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时段。
1: 哎，是
0: 哎，大家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看看这个有效期啊到什么时候
1: 啊？尤其是。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26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能一定要需要提前去留意哈。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父母，比如说经常想要带孩子出门的，这可能会比较早的就给孩子们去办这个身份证。刚刚呢，我们也听到刘警官说到了哈，这个小孩子办这个身份证，其实他也是这个换领的。比较频繁的，
0: 是
1: 因为这孩子长得快嘛、
0: 嗯、
1: 是吧啊，等慢慢的呢，可能到了这个16到25周岁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就达到10年了，那慢慢的这又变成20年，最后呢可能又延长到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么大家现在呢就是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身份证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哈。不过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身份证丢了，
0: 嗯，
1: 丢了吧，我这个就是丢之前就是可能之前我就是放在哪儿呢我没找见，然后我就去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这个补办的新的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旧的
0: 又找到了，
1: 又找着了啊、嗯、那这个旧的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呢啊，这个有些朋友是不是也会交替着使用，
0: 嗯，会有这个情况吗？
1: 有啊，
0: 那他这个原来的他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身份证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磁片啊什么，
1: 不知道呀
0: 啊，这些疑问要请刘警官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
1: 对，甚至就是有些朋友也发现了、
0: 啊、
1: 就是我身份证可能是已经过期了，就是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时候过期，然后突然之间说过期了，然后在刷的时候呢好像在使用的时候也没受什么太大影响，
0: 嗯
1: 啊，也一直在使用着。那刘警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份证过期了我还能用，我能不能就是一直用着暂时不换呢？
2: 那么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过期不换的影响。
1: 嗯，
2: 那么如果过期不换呢，按照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一旦超过背面标注的有效期，就会自动丧失证明效力，属于无效证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老式的读卡机器还是可以暂时读出芯片的信息，但这绝不代表证件合法可用。过期的身份证会给日常出行、处理这个住宿、金融等业务办理带来一系列的实质性障碍。如果我们购票这个购置火车票、高铁票或者是民航的这个机票，那么在过安检闸机和进行实名制验票的时候，过期证件就会被拦截。那么在住宿、在这个办理金融业务或者是在办理一些登记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上传了公安的比如说旅店业的系统或者是这个银行，在进行核验的时候都会显示这个证件已过期，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效率。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的证件丢失了，那么我们再找回了然后又办理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新证，因为办理时间过长的证件，它的这个内置的芯片会磨损，而且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也是不一致的。建议大家呢，如果发现这个旧证、新证两张证件同时存在手里这样的情况，把旧证的这个左上角剪掉，因为左上角存在我们这个芯片它这个圈环它会有一些磁体 NFC 的感应，所以建议大家把左上角的这个芯片给剪切掉，防止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我借这个节目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工作生活需要，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自己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千万别等过期了误事。尤其是有孩子要进行中考、高考、升学考试或者出行旅行计划的家庭，提前换领还是最稳妥的事情。
1: 嗯，你看还是需要去换领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恍然大悟哈，这回就知道了还知道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要剪掉的一个方式
1: 啊，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淘汰你手里头的这个旧的身份证的这个方式呢、
0: 嗯、
1: 就是 左上角要剪上一剪子把它剪掉，因为这个芯片呢是在左上角，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很多朋友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我觉得这个侥幸心理可能应该是属于大众的这种心理吧。
0: 是啊，这听这么一说哈，这个真的是长知识了、嗯、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
1: 对呀、啊、是
0: 嗯，那了解完有效期和过期的影响，大家肯定还想知道什么，就是咱们普通居民日常涉及到哪些身份证的业务。
1: 对，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到身份证、嗯、这身份证实际上它的作用我觉得挺大的。
0: 对，
1: 是吧？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嗯，就想第一次就给孩子去领孩子出去玩了，需要办理身份证了，那首次申领咱们有没有什么流程，是吧？啊、嗯，如果说需要换领了或者是补领了，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刘警官，这个流程复杂吗？
2: 嗯，关系起来我们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主要是三大类的身份证的业务：首次申领、有效期满换领和丢失补领或者损坏的补领。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管理办法，公民应当年满16周岁起3个月内去办领身份证。但是现在呢，我们由于大家的这个各种需要，我们的需求增加了，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呢把政策也放开了。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可以由监护人带领，就是这个领着孩子本人，然后去办理这个首申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呢，比如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日啊，有一些特殊重要意义的纪念日啊，带着孩子去领取。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就可以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去领着孩子去办理了，不用再担心跑二次了。那么首申需要准备以下的材料，如果是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那么我们需要本人携带自己的这个居民户口簿前往户籍派出所去进行领取。那么如果是未成年，就是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需要由您的监护人陪同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以及孩子本人的户口簿以及能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比如说出生证明。但如果家长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簿上，这样的情况呢，您就不需要携带这个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了。这个第一次办理这个身份证呢，是国家是免征工本费的，不需要大家花钱。办理流程呢，是我们群众到窗口核验身份和人像信息以及采集这个指纹信息，然后您进行填表签字确认，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凭证，您就可以领取到了。一般我们是2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然后这个领取方式呢是可以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跨省通办了。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是外地户籍，在本地居住或者上学，那么我们就不用跑到这个千里之外的老家，可以凭借居住或者就学证明在本地的公安窗口直接首次申领，由后台推送户籍地审核，这是非常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有效期满换领身份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适用于身份证背面日期快到期或者已经到期的情况。您材料非常简单，带上您原有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到期换领的工本费是20元，这里需要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这个到期换领呢是这个有效期满3个月之内，然后您才可以这个换领。如果是您丢失或者是损坏了身份证进行补领呢，材料一般就是户口簿、驾驶证或者社保卡，只要是这些能够证明您的身份的这些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旧证，比如说您是损坏换领这种形式，最好一并带来，我们一起收缴了之后防止您的个人信息泄露。这样的情况工本费呢是每个证是40块钱。
0: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
1: 对，
0: 就是把这三类的业务流程，包括我们所需要带的材料哈，就讲得很明白。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哈，首次申领跨省通办啊，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吧，可以说是哈，解决了很多外地户籍家庭的一个难题了哈，不用再来回跑了。
1: 不用跑腿了嘛，就很简单了哈。
0: 是，
1: 你看，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个日期到期了，我需要换领，那么工本费呢是收20元，只拿着旧的身份证去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丢失了，要损或者是损坏了，你需要去换领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带上什么户口本啦、机动车驾驶证啦，甚至是护照啊，这样的一些有效的证件去核验你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你还需要掏的工本费呢是40元，你看它就是不一样了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需要这个换领这个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唠嗑。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换领身份证的那些必要知识。
1: 哎、是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身份证的后面有效期的一些这个规定哈、是分成了什么几年几年和几年的，是有长期的哈。甚至说，如果说你是换领，或者是你是丢失了想要补领的话，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都是大家以前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问题了。
2: 对，
1: 那咱们说现在呢，大家也可能也发现了，这个户籍的服务越来越便民了，是吧？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以前可能觉得说办点什么事儿，哎呀，一听说去派出所大家都有点打怵，但现在呢，咱们说要是想办点什么事儿，赶紧呢去找这个咱们的户籍民警啊。
0: 对，是
1: 他们能帮咱们解决老大问题了。
0: 是，你像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办这个身份证就必须回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现在还是这样吗？就说比如说我是咱们市户籍，就是但是长期住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这能不能就近办理呢？
1: 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全国通办吗？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
2: 是的，这就涉及了我们一个放改服改革的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叫居民身份证业务的全国通办。不管您是到期换领、丢失补领，还是损坏的换领，都不需要回户籍地。哪怕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跨区，或者是跨旗县，或者是外省户籍，在本地居住、务工、上学，都可以携带原有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等，就是分咱们的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拿着您的相关证件到就近任意公安有户籍业务的户籍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进行申请办理。我们的系统呢也是全国联网的，户籍地公安机关后台可以为大家审核签发，至证地直接制作发证，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随时办。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贴合我们实际的例子。如果有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大家的户籍地在呼伦贝尔，但是我们长期在比如说呼和浩特呀，或者是这个西蒙啊进行务工啊、生活呀、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不用坐火车回去了，直接可以去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的户政窗口带旧证就可以换领，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你看看这个全国通办是不是特别给力哈？
2: 是，
1: 它实际上打破了这个区域的限制。以前就是咱们办点什么事儿的话，就是你这个这叫什么户籍地在哪儿，你就得回去上哪儿去办去。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去办理的话，咱们直接可以就异地办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全国通办的一个好处。
0: 对，就是不管是市内的一个跨区，还是说跨省啊，
1: 对，
0: 咱们就能说就近办。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呢、精
1: 力
0: 啊、财力啊，是吧？
1: 对啊，是啊，也让大家不这么纠结了，是吧？就说一说办点什么事儿，就大家首先就先打退堂鼓了。
0: 是，
1: 大家现在可没有这个想法了，是不是？
0: 对，必须点个赞
1: 啊、当然了，真的挺需要点赞的。而且就现在吧，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正处于这个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今年真就是一个高峰年。那大家肯定也非常关心哈，就是咱们这个我们需要换这个身份证了，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有没有针对这个高峰做一些这个优化的一些举措，有没有些相关的政策呢？或者说我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说你这个身份证到期了，要提前3个月才能去办理，我能不能就是避开这个高峰，我再提前个1个月提前去换，这可不可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就请嘉宾给咱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大家这个扎堆排队，然后引导错误办证，我们已经将这个有效期满了才可以换证，已经推广到就是有效期满前3个月之内了，所以不能再提前了。也就是说，您可以现在拿出您的身份证件，翻到身份证的这个国徽 面，看有效期限的截止日，只要距离截止日还有3个月，您现在就可以带领您的证件、您的旧证去任何的这个公安户籍窗口换新证了。比如说您的证件是2026年的这个8月份到期，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办了。
0: 嗯，
2: 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不要拖到最后，尤其是企事业的这个职工啊，或者您现在正在备考，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参加中考高考的这样一个学生学子，尽量提前规划，避开这个暑假年底啊这些高峰期。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大家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损坏换领和这个丢失补领，我们也做了一个多渠道的分流。如果您是本省的户籍，而且近5年内在系统里有合格的这样的人像和指纹信息特征的成年人，可以通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户政的公众号中微户政的模块申请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网办。您可以通过手机啊采集这个照片，通过了人脸识别认证这样的群众填写地址后，您的新证可以直接邮寄到家，实现零跑腿。那么我们这个到家呢是需要这个EMS 这个到付的，您可能需要这个多花费一个这样邮寄的钱。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是首次申领，或者是容貌变化比较大，或者是未满16周岁这样一个换领，还是需要到窗口办理。
0: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上传照片，
1: 这是网办。但是网办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说是近2年之内你在系统里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合格的人像和一个合格的这个指纹信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你才可以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微户政的这个模块去申请这个网办。但是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应该就是不能，
0: 还要去线下啊，这个来进行申领或者补办呢，或者其他的一些需求。你看刚才也说到了哈，提前3个月就能换领了
1: 啊，这是大家已经是给我们老百姓了一个
0: 打了提前量了，
1: 对，放宽的一个这个
0: 时间
1: 工作了，
0: 对啊。
1: 已经不能再延
2: 长
1: 了，
2: 没错。
0: 然后还能全程网办零跑腿儿，既这个避免了扎堆排队，又节省了时间哈。考虑的挺周到的。
1: 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关心什么呢？就是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咱们换领了，那就是换领出来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和咱们这个旧的马上要就是淘汰掉的这个身份证，它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比如说这个新证它这个有效期怎么算，是还20年吗？那咱们去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拍照啊？刚才应该提到了，应该是需要提前拍照的再重新。然后之后的话就是20年过去了，大家这个外貌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拍照这个事儿应该是减免不了的，是吧？
2: 是的。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采集这个人像和指纹。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20年前的这个照片非常满意，我们这个证件照非常的漂亮，那么在换取新证时，为了防止大家这个人像特征有变化，不能通过这些闸机或者其他的机器呢，在换领新证时按照国家标准必须要现场进行重新拍照验证，那么再重新录入左右手的拇指指纹，这是为了确保生物特征与您当前的这个样貌啊体征完全一致，为了防止冒用。其次呢，做这个新证的这个有效期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这个1980年出生，您在2006年这个窗口期办领了这个20年的有效证，到期的日期呢是5月30日，那么您今天提前去换领这个新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日就不是5月30日了，就是从您今天成功缴费办理的这个2026年的5月20号开始算。如果是您满46周岁这个生日起办理证件，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核发长期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管理规定，46周岁以上可以直接发长期的身份证，系统会直接校验您的出生日期，只要换领时满46周岁都会直接升级为长期有效。 但是如果您换领时还在这个26到45周岁期间，那么新政还会给您在20年的有效期从受理之日当时开始算，那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个20年到期换领的老百姓唠嗑，就说，这批换领最大的福利就是很多人这个一换就变成长期有效了，不用再操心来回奔波去派出所换领这个到期的事儿了。就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呢，您换领的时候必须还需要重新拍一次照片，
1: 嗯，并且还要摁两个手指的这个拇指的
0: 指纹
1: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嗯，
0: 这样如果是长期的身份证的话，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用再想我是不是又该错过换证的事儿了。
1: 对，而且还一直在惦记姐哈，你看我这1年了2年了啊，这20年了，我又需要去换这个身份证了，大家不用惦记了，是吧？
0: 这也是个好消息了哈。
1: 对，是，这是大福利嘛啊！要我怎么说是大福利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如果是年满46周岁了，然后你也是需要去换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了，那么你这一次去换领的那就是长期有效的身份证了。
0: 对，不过说到这个拍身份证的证件照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
1: 尤其是女孩子，
0: 对，比如说能不能化点淡妆啊，
1: 哎，是啊，
0: 我要戴个美瞳行不行呢，
1: 啊，我头发染个颜色好不好啊，哎，甚至我穿个那个汉服行不行啊，
0: 有点特色的是吧，
1: 哎，对呀，啊，也是希望拿出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一看就一亮
0: 眼
1: 儿，是不是啊，也是比较好辨认，就是能不能行啊，就是拍证件照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拍照啊，就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着装啊，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标准，这个还是得请咱们的嘉宾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2: 由于我们身份证的这个人像呢属于法定证照，有比较严格的国家要求，有的群众来了之后觉得，哎，我这个证件照丑啦，我能不能化点漂亮的妆啊，化点浓妆，然后我这个做一个非常精致的发型，我穿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 JK 的裙子啊，我来拍照行不行？其实不是我们窗口故意就是卡住大家故意的严格，是为了全国统一的这个识别标准防冒用，也为了方便大家过这些闸机啊，通过公安专门的这个核验流畅。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三要和三不要。首先呢是我们需要穿这个深色有领的衣服，因为我们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份证件它的这个背景是纯白色的渐变，那么你浅色白色格子或者是花哨图案的衣服会和背景融合到一起，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匹。那么有领子呢会显得端正，低领呢也不能太高，防止大家这个身份证件采集的时候直接切入锁骨，然后显得不够庄重。第二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照片照的时候需要露出双耳、眉毛和额头，头发不能遮耳，不能覆眉，长发建议往后扎。那么染发呢，可以，但是不能是特殊颜色，比如说有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朋友想说，哎，我想染一个亮粉色，一个大红色，大红大紫的行不行？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如果染发的话只能是比较自然的颜色，比如说是自然黑啊、深棕啊、栗色呀，这些贴近自然发色的，不能遮挡五官，这是为了我们方便这个生物识别。第三呢，要是自然这个素颜的状态，我们面部呢要保持这个自然的肤色，不能化浓妆、涂腮红、口红、修容高光。那么常戴眼镜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换成无反光的镜片眼镜。我们这个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是不能戴墨镜或者粗犷反光的这样的大眼镜或者美瞳的隐形眼镜的。那么三不要呢是首先不能穿制式的服装。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哎，我下班去办身份证，我穿上我的警服、我的军装、我这些制服、我单位的这些制服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是不能戴首饰，我们这些耳环啊、大耳钉、项链或者夸张的这些发饰头饰都要取下， 保持我们面部颈部的这样一个清爽的状态。
0: 嗯，
2: 第三是不能修图美颜，因为窗口拍的是原始的图像，后期是不能液化瘦脸、大眼磨皮，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这样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信息采集的这样一个正确性。很多群众现在想拿自己这个精修的这个美图啊、艺术照来，这个系统确实是过不去审的。
0: 嗯，说到。

0: 了一个三要三不要哈，一定要记好。
1: 嗯、
0: 这个穿深色有领上衣，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嗯，然后露出双耳、眉毛、额头，
1: 对，
0: 不能弄个头发帘儿，然后耳朵也不能藏起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要这个自然素颜的一个状态？
1: 对，还不能戴各种的这个夸张的耳饰啦、
0: 嗯、
1: 发饰啦，这些首饰都不能戴。再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梦想着拿着自己的精修照片再去了，嗯、还说哎，我这有现成的照片，你不用照了
0: 啊，
1: 就用这个吧，这是不行的啊。
0: 对，还有一个。不要穿这个制式的
1: 服装、就是这个制式性的这种服装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需要就是问一下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染发，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是染了您刚才说的特殊颜色的这个头发了，就是咱们会提供比如说这个假发供大家在现场这个
0: 佩戴吗？
2: 因为就是大家的这个发型或者大家需求不一致，所以这个假发我们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大家可以就比如说您染回来啊，或者是自己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发型，比如说您自己染回来啊，或者是有这种一次性的染发剂，然后您可以就是自己携带，做好攻略之后再前往我们派出所，然后进行这个身份证照片的这个采集。
1: 你看这个咱们就涉及到什么戴假发的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您一直就没有强调说可以佩戴一个假发遮住就是染过的这个头发、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就是说假发是不能佩戴的、
2: 嗯、
1: 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咱们的群众吧，
2: 嗯，
1: 他谢顶，比如说他这就是没有头发了、
2: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一直戴着假发，
2: 嗯，
1: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身份证拿出去以后是一个秃头，我能不能戴着假发去拍照呢？
2: 只要您这个发型是自然的发型，
1: 嗯，
2: 就可以，您只要是满足我们这个需要，比如说您的假发是露出双耳、露出额头、露出眉毛、
1: 嗯、
2: 这样的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为了这个自然美观就可以、
1: 嗯、
2: 但是您要说我戴一个比较夸张的金色的这个假发呀，一个长长的，然后这个刘海很长的这样的假发，这是不可以的、
1: 嗯、就是那种特殊性质的，这是
2: 特殊性质的
1: 是
2: 不可以
1: 的,、嗯、是可以
2: 的，但是为了这个咱们自然美观是可以的。
1: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事儿了哈、
2: 嗯、
1: 这戴眼镜的这个朋友呢是解决不了的，我必须得戴着眼镜，但是现在呢、
2: 嗯、
1: 咱们要求呢是不能戴这种就是会反光的这样的眼镜、
2: 嗯、
1: 然后呢也不能戴比较大的粗框的这样的一些眼镜、
2: 嗯、
1: 甚至呢美瞳隐形眼镜都不能戴。那咱们会不会提供这个眼镜框供这个市民去拍照的时候使用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会考虑，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这项服务。不过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对自己这个外表有非常完美主义的倾向，其实大家也可以摘掉眼镜。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比如说，哎，您瞅这个摄像头的哪个方向啊？然后为了让大家拍出一些比较满意的照片，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如果说特意的去再单配一个反光无反光的这个镜片的眼镜呢，对大家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操作的，是吧？
0: 是，就是，但是刚才我们的警官不也说了？
1: 嗯、
0: 就是你平时可能日常是戴眼镜，但是你拍身份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眼镜摘掉。
2: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不那么纠结的话，
0: 对，主要就是别反光，把你的眼睛给就是看不见了。
1: 嗯，
2: 对，
1: 这是这样。
0: 对，你看包括我们发现身份证上我们的表情都好像很严肃。
2: 嗯，
0: 是吧？
1: 说不能
0: 微笑吗？
1: 不能做夸张的这个表情是吧？
2: 对，是的，不能做夸张的表情。
0: 但是能微笑吗？
2: 可以微笑，
0: 可以微笑，
2: 对，可以微笑，
0: 但是不能露出牙齿，
2: 笑不露齿
1: 啊，笑不露齿。
2: 因为我们需要采集一下大家的这个人像特征，如果您的表情过于夸张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采集需求，所以不建议大家有非常这个夸张的表情。
0: 嗯，
1: 你看刚才提到了说咱们不能穿这个制式性的服装哈，
2: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说我能不能穿这个汉服去拍照呢？这个汉服属于制式服装吗？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只会采集到这个，就是这个露出颈部再往下大概20公分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2: 所以说如果您的衣服是满足这样一个深色，然后比较端庄，然后比较这个高领这样的衣服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穿着汉服的，因为汉服一般是对襟的设计，
0: 嗯，
2: 它可能会影响您这个采集颈部的特征。如果您去了这个派出所，我们在采集的过程中呢发现您这个遮挡，那对不起，我们这边就不能再继续为您采集了，
1: 嗯，
2: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日常的这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的半

0: 难了啊、嗯，然后呢，把这个咱们说需要漏的漏出来啊、不需要带的就
1: 摘掉
0: 摘掉、
1: 嗯、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这就是三要三不要。
1: 对，
0: 其实这个咱们大家如果记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1: 对呀、啊，你就非要跟人反着来，那你肯定就是别人家怎么要求的，你就按照人家要求来，你就会办得很顺利嘛，是吧？而且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三要三不要，要注意一下。
0: 是，就是实际上咱们为什么说要求是这么拍呢？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咱们过闸机的时候，或者是过一些需要审验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呢，是为了方便识别准确，并且呢也需要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或者你的这张脸被人冒用，
1: 对，
0: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嗯，对，而且呢提前了解清楚就能一次拍好，节省时间、嗯、那你看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拍完照之后哈，还要录这个指纹，
0: 对
1: 啊、这个缴费之后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个新证呢？有哪些领取的方式
0: 啊、嗯？对，如果说我在换证期间急着想用身份证去，比如说实名买票了、
1: 嗯、
0: 考试了，那我旧证我都交上去了，怎么办呀？这些可能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嗯，是的，嗯、现在我们本地的户籍呢，一般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之内。如果是异地换领，因为户籍地需要审核签发，再回到您的这个办理地，然后双方审核签发，一般延长至25个工作日以。内省内的快证一般在7个工作日以内，快证也就是说邮到您的手里这样的证件。
0: 嗯，
2: 但是如今这个我们质证中心也进行了一个优化的提速，很多地方只要不是非常偏远的地方，一般是10到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么针对领取方式，我们有两种，大家可以凭自己的这个看法或者自己的方便，然后自取。自选，第一个是窗口自取，我们可以凭借这个办理身份证时的这个回执，和如果您这个是到期的这个换领的这样一个旧证和指纹，就是这个去现场进行指纹采集，然后到原窗口领取，我们这样是免邮寄费的。第二种，如果您确实有这个快证的需求，那么我们办理的时候可以填一个 EMS 邮寄单，到付邮费，一般这个邮费是25元左右。那么证件制好呢，直接可以寄到您的手中，不用再跑第二趟了。如果您有紧急用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办理这个证件的期间呢，我们需要考试，需要坐车，那么大家也不要慌，我们在办理身份正式身份证的同时，可以同步的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临时证呢是立等可取的，有效期是3个月，我们这个内心呢已经写明了这个具有公民身份的这个法律效力，可以用于乘机呀、坐火车呀，或者您入住考试等大部分的场景。临时证的工本费是10元，现在临时证也实现了跨省通办，也就是说您如果在异地办理这个正式的居民身份证时，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提出这个在居民这个居住地的窗口同步申领临时证，不用再回老家再进行办理了。那么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领取新证时必须要交回旧证，如果您的旧证是邮寄换领没当场交，还是像我们上半场节目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旧证主动交回窗口减缴作费。如果您是采取的这个新证邮寄的方式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旧证芯片角剪掉销毁，避免被冒用。那么这个旧证的这个芯片角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身份证的左上角，需要大家手动用剪刀剪一下，然后防止被冒用。我这边呢，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个，就是基本上所有这个群众换完新证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关联这个用户的信息。新证到手后，除了有效期变了，那么有一些群众因为他是异地换领，所以您的这个签发单位也可能变，但是我们的身份证号是不会变的。您必须主动去更新以下这些绑定义务，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是您的这个银行的储蓄卡、信用卡登录这个 APP， 然后您去更新，或者是您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这些线上的平台，以及这个手机运营商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或者是您的证券基金的这些保险账户，这些信息必须及时更新，防止您这个交易各项这个工作生活被冻结，影响您的正常生活的秩序。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换完证之后要更新关联账户的一些身份信息哈。
1: 对，现在是除了这银行卡之外，我觉得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了啊。
0: 嗯、
1: 你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啊，还有一些这个 APP 啊，它都是关联咱们这个身份信息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换了新证，你这些信息一定要及时更新。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银行的储蓄卡呀、信用卡啊，需要这个更新一下是吧？上相关信息，
1: 嗯、
0: 包括微信、支付宝，然后还有这个手机运营商实名，
1: 对，
0: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
1: 嗯、对，
0: 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到了保险，
1: 对
0: 啊、
1: 哦，证券啊、基金啦、啊、这一类的金融类的哈，
0: 对、嗯，
1: 这些都是需要更新的。
0: 嗯，
1: 还有呢，就说现在呢有一些风险，就是有些人呢会打着这个代拍什么身份证照啊，然后我会帮你代办这个换证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员啊，这样有这些事儿。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于这个就是诈骗类的了？有没有防范提醒呢？
2: 哦，是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
1: 嗯，
2: 身份证是载有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照片，以及大家的身份信这个生物性信息采集，也就是我们的照片和指纹的，是涉及我们的核心敏感个人信息。那么我们换证期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不要踩这些红线。首先是不要找第三方的黑中介代办身份证，必须本人现场录指纹活体拍照，就算我们的这个网办呢，也需要就是本人的这个人脸进行核验。任何说给钱你不用去啊，代拿旧证包办呢，这些都是骗局，要不然就是为了收钱，要不然就是为了套取您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而且容易有这个比如说非法注册呀、洗钱啊这些隐患，会给您带来很多后患，所以务必走公安官方窗口、政务 APP 或者自助机办理。第二是别在网络群聊乱发证件照、正反面照，微信的朋友圈、陌生群、不明小程序呢，大家也不要上传高清身份证的原图，正规政务办理只在官方加密的通道上传，不会让私发社交软件，比如说我们的猛速办啊，或者我们的各类 APP 小程序啊，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保密的通道，不会给大家这个泄露信息的，所以大家不要私发这个社交软件。第三呢是旧证剪角销毁，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大家要注意一下剪掉这个芯片的位置，不要这个随手乱丢，然后影响大家的这个个人征信或者其他的这个生活。另外呢，由于我们现在是 AI 时代，大家很多人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拿豆包啊、元宝等等这些 APP， 哎，我去便利了我的生活。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就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人脸信息是很珍贵的，大家拍证件照、换证核验时，警惕任何非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拿着自己手机对着您的脸部扫这个辅助验证。人脸生物信息只能进公安专网的这个专用的设备。
0: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啊，让人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刚刚我们警官说的哈，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千万别上当受骗。
1: 是，而且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需要给孩子办证了，也需要给高龄的老人换证了，那咱们现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照顾呢？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他可能会卧病在床，行动不便，那咱们也不能这直接抬着去派出所是吧？啊，怎么办呢？
2: 嗯，是的，我们鉴于大家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些比较暖心的服务。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办理呢，我们这里做一个提醒哈，未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去申领或者补领身份证，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带着我们刚才给大家叙述的这些材料，孩子要现场拍照、录指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孩子不要带这个过于夸张的发卡，头发也不能遮住耳眉，不要涂口红、腮红，一定要穿深色上衣。那么这个我们工本费呢是换领的这个周期同成人，工本费呢是期满换领是20元，补领是40元，首次是免费的。那么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呢，我们对这个高龄啊、重病、残疾、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到窗口的群众呢，家属可以拨打我们现在这个辖区户政派出所的户籍电话进行预 约上门办证服务，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采集信息，现场拍这个人像，录制完收材料，回去后再制证。那么由我们这个群众个人按自己的需求选择是邮寄啊，还是去派出所去领取。我们这个上门的服务是免费的，只收正常的这个工本费。很多这个年纪大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是说这个残疾啊、重病啊、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呢，咱们拨打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绝对不让老百姓进行折腾。那么针对我们中高考和这个需要有考试需求的学生呢，这个我们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快要到考试了，我们很着急用证怎么办呢？我们户政都开这个考生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如果去了这个派出所，可以凭自己的证件，比如说你的准考证啊，或者其他的能够证明您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证件，去优先拍照优先受理，我们也可以加急流转。临时证呢也可以给大家做到立等可取，确保不误考。那么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家里有这个初三啊、高三或者大学生孩子的，现在就翻翻他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不要等考前一周发现过期，急得团团转，影响这个咱们孩子的考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延时服务。应对换证高峰，我们很多户政窗口也推行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大家可以自行拨打辖区派出所公开的联系方式，去了解这个自己就近的派出所有没有这项服务，如果有，大家可以自行预约去办理。
1: 嗯，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的精彩分享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相关的内容呢，这个没有说完，但是以后的有机会呢，我们还会邀请这个刘警官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户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0: 嗯，那么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新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了解的相关内容。我们再会吧。
1: 好的，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

0: 和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让留声机的唱针轻触唱片，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本期爱时光留声机精选12首跨时代经典，从青涩爱恋到人生顿悟，从都市心事到生命力量，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里重遇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心碎心向远方的瞬间。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周华健温暖的嗓音里藏着对时光情感的温柔追问。90年代的华语乐坛，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泉，用简单的旋律道尽对珍惜的领悟。爱若迟疑，花期便会悄悄溜走。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满都是你。千禧年初的失恋心情被陈慧琳唱得细腻又倔强，那些写在纸上的心事是少女最坦诚的独白，也是每个曾在爱情里迷路的人藏在抽屉深处的。

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林忆莲用醇厚的声线撕开都市女性的情感铠甲。90年代的都市情歌不再只有甜蜜，更有对爱与痛的清醒认知。伤痕是成长的勋章，也是下一次勇敢去爱的底气。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莫文蔚慵懒的嗓音像盛夏傍晚的晚风，带着成熟的释然。爱情未必圆满，有时放手也是一种圆满。像盛夏的果实，即使坠落，也曾热烈地活过。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刘若英的歌声里，少女的执拗与孤勇，这首歌是对爱情最直白的告白，也是每个奋不顾身去爱的人刻在青春里的倔强注脚。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许茹芸云式唱腔的空灵又悲情，将单恋者的自我拉扯唱得淋漓尽致。爱情里的独角戏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青春里最深刻的遗憾美学。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想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林志炫高亢的嗓音里藏着单身者的渴望与洒脱。世纪末的都市里，这首歌成了无数孤独灵魂的共鸣，即使单身，也要勇敢期待爱的降临。

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张浩哲沙哑的声线带着80年代的怀旧感，时光无法倒流，但这首歌教会我们，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正是那些回不去，让此刻的拥有更值得珍惜。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张学友的歌神嗓音将失恋的无奈唱得痛彻心扉，爱情里的告别有时不需要轰轰烈烈，只是在某个瞬间突然明白，有些故事只能走到这里。

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秦玉空灵的歌声里藏着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70年代末的民谣经典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符号，对理想的执着，对远方的奔赴，从未因时光而褪色。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潘美辰中性的声线里有不被辜负的倔强，八零年代的情歌带着直白的热烈，爱过痛过却从未后悔，这便是青春最坦荡的模样。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用励志的旋律唱尽对命运的抗争。90年代的华语乐坛，这首歌是无数人逆境当中的光，教会我们即使被生活磨平棱角，也要像水手一样带着梦继续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段了，在这里啊，要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民朋友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农牧民朋友，如果您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俗话说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选好肥料，就等于给庄稼吃上了一顿营养的餐食。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如何选好肥料，保障一年的庄稼收成，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医师连博，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科学选肥，助力全年粮食的丰产丰收。先请我们的连博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选肥的事情。
0: 欢迎您哈。那咱说哈，肥当家，那肥料到底是有多重要呢？选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肥料呢，就像庄稼的口粮，选对了呢，庄稼长得壮，产量高，抗病强。选错了呢，不仅浪费钱，还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结、烧苗、减产，甚至呢绝收。尤其是现在市场上肥料种类多，品牌杂，所以呢，科学选肥是春耕的第一关。
0: 那您刚刚说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肥料对于我们的春耕备耕是相当重要的了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农牧民朋友们拿到了一袋这个肥料，我首先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呢？我重点看些什么呢？
1: 重点呢，我们要看包装。正规肥料的包装袋上呢，必须印有清晰的产品名称、商标、养分含量、净重、生产许可证号或是备案号等信息。如上述标志没有或是不完整，可能是假化肥或是劣质化肥。再呢，我们就需要检查包装封口，包装袋的封口有明显拆封痕迹的化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呢，有可能就是掺假了。假冒伪劣肥料的包装一般较粗糙，包装袋上信息标示不清，质量差，易破漏。为了促进销售，假化肥包装上的说明一般呢都不用汉字，多用拼音，尤其是所谓的进口化肥，农民朋友更要小心。假化肥一般不明确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还要提醒大家，包装破损的肥料容易受潮变质，效果大打折扣，大家不要购买。有些假冒产品还喜欢用全能王、增产神器这类夸大宣传的词，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我们这个化肥的产品哈。那真的是有些包装上会写着说这个总养分含量很高，或者是我们这个成分很充足，这种靠谱吗？
1: 您这就说到重点了。国家规定，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只能是氮、磷、钾这三种大量元素的总和。因为国家对于肥料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是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的，总养分仅指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质量分数之和，不得将中量元素如钙、镁、硫、微量元素如铁、锌、硼、有机质或其他非主要养分成分计入。标注形式呢，应以总养分大于等于20%形式明确标注，同时呢，需以配合式标明各元素含量，例如15-15-15表明氮、磷、钾各占15%，总养分呢为45%， 国家禁止使用，总有效成分、总含量、总指标等模糊或是误导性表述来替代中养分。有些厂家为了忽悠人，把中微量元素也加进去，标了个很高的中养分，这是在误导咱们。买肥料时呢，一定要看清楚氮磷钾分别的含量，比如尿素要看总氮，复合肥呢要看氮磷钾各自的含量。建议呢，大田作物尽量选氮磷钾总含量在40%以上的复合肥，这样呢养分足，效果好，还能减少用量，保护土壤。
0: 非常专业的科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我们在选这个肥料的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刚刚我们连博老师所跟大家科普的一些专业知识和内容哈。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都可以使一样的肥料呢？
1: 那当然不是了，不同的作物对养分的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豆，它的根部呢能与根瘤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自身的养分，所以氮肥我们就可以少施，但是我们要以大豆要施肥要以氮要以磷钾为主。而玉米呢，它是禾本科作物，它需氮量就很高，所以要多施氮肥
0: 啊。不太一样
1: 啊，不太一样。再比如呢，马铃薯它是典型的洗钾作物，钾能显著促进光合产物的运输和淀粉积累，对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所以马铃薯应该多施钾肥。
0: 哦，他们三个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啊。
1: 同时呢，马铃薯呢还是季绿作物，要避免使用含氯的肥料，因为马铃薯呢对氯离子高度敏感，当土壤中氯离子含量过高时，就会影响马铃薯的养分吸收，导致植株生长不良，使薯块的质量下降，口感变差，不耐储存。因此呢，像氯化钾等常见的含氯肥料，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要避免使用。
0: 哎，这个马铃薯还有特殊的，它还忌这个氯化钾哈。
1: 啊，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这些专业的知识哈。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选肥啊，相当于在观察我们这个庄稼是如何吃饭的。那最好是能根据比如说每个作物不同的这个胃口啊，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选肥的一些特点的。选配比较合适的肥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盲目跟风啊，乱用肥料，反而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1: 对的。
0: 那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肥料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误区，说这个肥料因为我们要大范围的使用嘛哈，在春耕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要选一些比如说便宜的啊，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才更划算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普遍的问题。买肥料挑便宜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种地的成本它也不低，能省则省嘛。但是呢，买肥料不能只看标价的高低，要看性价比和投入产出比，不能只图便宜，有可能买到是最贵的选择。
0: 那您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 便宜呢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低或是填充物多，肥料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氮磷钾这些有效养分的含量决定。举个例子说 ，A 肥料一袋50元，它的总养分是25%；B 肥料呢一袋70元，总养分含量是45%。我们施入同样的有效养分，可能需要两袋的 A 肥料，这就花费了100元，而 B 肥料只需要一袋多一点儿，不到100元。算下来呢 ，A。便宜，但是它总成本还是贵的，还多花了搬运和施用的
0: 啊。其实可能比如说你买到这个肥料当时的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其实你这个养分是不够的。
1: 对对对
0: 啊，有可能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其实人家的养分是够的，是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它其实这个施肥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说得非常
1: 清楚。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袋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它以填充物多了，它就并不能起到作用。
0: 那这个并不是能够有效的吸收到这个土壤的养分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什么方面呢？
1: 便宜呢，可能还意味着偷养分。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用总有效成分或是总含量冒充总养分，把有机质、腐殖酸等算进去， 让数字看起来很高，价格很便宜，实际上呢我们有效成分单磷钾含量确实极低。
0: 它这个有效成分低了以后，其实根本起不到我们这个化肥真正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农民朋友的建议是呢，不要只看价格，要看性价比和效果。看养分含量我们要算单价，学会看包装上单磷钾的百分比，用价格除以总养分含量算一下，每获得一个单位的养分要花多少钱，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同时呢，我们还要看肥料登记证号和执行标准。正规肥料必须有肥料登记证号，如果没有查不到，它就是黑户，就是属于假化肥，我们说的。所以说再便宜咱们也不能买
0: 啊，切记哈，再便宜咱也别买，这个假化肥对于我们的土壤根本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对，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0: 是的。
1: 同时呢，有些肥料我们拿不定，不知道这个肥料好不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品牌和口碑，优先选择咱们信得过的，在当地用了多年效果有保证的品牌，贵一点但用得安心。
0: 哎，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连博老师说到了，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当时买这个肥料的这个价格是便宜的，但是总养分其实不够，那我们可能会适得其反哈。尤其是还买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些黑户的这些化肥，可能会让我们土壤遭受到

0: 更大的损害哈。那具体我们这个买肥料的渠道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到有经营资质的正规农资店购买啊，优先选择呢知名品牌或是大企业的产品，千万别从不认识的小商贩手里图便宜买一些三无的产品，贪便宜有可能吃大亏。
0: 是的
1: 啊，记得买的时候呢别忘了索要发票或是收据，万一出了问题这就是维权的证据。咱们辛辛苦苦种地，不能因为一袋假化肥白忙活了一场。
0: 嗯，没错。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有效的建议哈，大家都很实用，但是哈，也保不齐咱万一真的是买到了这个假的肥料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呢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第一个保留的是什么呢？是肥料样品。
0: 嗯，
1: 咱们就要原封不动的剩多少留多少
0: 啊。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打开了以后使用了、
1: 啊、
0: 但是我剩的这个部分是要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
1: 对，为什么要留它呢？
0: 嗯，
1: 这是要去送检测的直接证据。
0: 嗯
1: 啊，我同时呢要保留购买的凭证发票啊收据小票，上面最好有具体的品名数量金额和销售方的盖章。
0: 嗯，
1: 这是证明买卖关系的法律文件，电子支付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很好的证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要留着包装袋，就哪怕是空袋子，就是因为肥料都已经湿地里了，一袋没留，但是我们要留的它的空袋子
0: 啊，这个袋子也要留好了。
1: 对，要留好了，就是不能扔了。
0: 嗯，
1: 包装上的厂名、厂址、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养分含量等信息是认定产品身份的关键。
0: 嗯，
1: 最后呢我们要留好现场的证据，拍摄肥料的颗粒、包装、田间受害症状的照片和视频，特别是受害作物的特写和整体的受害情况，一定要仔细的拍一下。
0: 嗯，
1: 要详细记录作物受害的时间、地点、受害表现，越详细越好。最后嘛，我们就要拨打12316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热线，或是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
0: 嗯，
1: 投诉举报。现在呢国家对假冒伪劣的农资打击力度很大，咱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也希望大家多学科学知识，提高辨别能力，不给假冒伪劣化肥可乘之机。
0: 嗯，那刚刚通过连博老师一系列的介绍哈，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猛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业师连博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聊选肥的这些事儿哈。那刚刚连博老师已经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了，那其实很多农民朋友还很关心，选的好肥料我们要怎样科学使用呢？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关键。我市各地的土壤肥力差异非常大，同种作物在不同的地区施肥量是有差异的。最科学的方法呢是要参考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数据。
0: 那具体什么是测土的配方
1: 啊？对，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呢，它是以土壤测试、肥料田间实验为基础，根据作物蓄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数量、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每年呢，各地农牧部门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施肥建议卡和技术指南，可以为农民们提供最精准的指导。同时呢，施肥的时候建议肥料要机械深施和分次施肥，避免呢一炮轰撒肥，可以有效的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0: 它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部门具体的指导来进行施肥的有效建议哈。
1: 对对对，
0: 科学施肥。那大家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个有机肥和化肥我能不能够一起使用呢？或者是说我怎样搭配使用才会有最好的好处，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呢？
1: 有机肥和化肥完全是可以一起用的。而且科学搭配呢是实现作物高产和土壤健康的最佳选择。这种组合最大的好处呢是取长补短，既靠化肥快速提供养分保证产量，又能靠有机肥从根本上养好土地，解决单一施肥的弊端，搭配使用作物增产的效果呢显著，化肥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越来越健康。
0: 那说的是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精细，也非常的清楚哈。那连博老师，我们想问问说这个播种和施肥到底能不能同时进行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肥浇种、肥烧种、肥烧苗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呢？
1: 可以。种肥混播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化肥与种子接触极易腐蚀，侵伤种子和幼苗的根系，发生你说的烧苗、烧种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机械深施，将化肥呢施于种子下3到6厘米、种侧4到5厘米的位置，使呢种肥之间呢有个3厘米的土壤隔离层，避免出现烧种，这样有利于保苗增产。
0: 非常的精细哈。我们这个应该深施，将化肥施于我们种下的这个3到6厘米，或者是种侧的这个4到5厘米左右哈。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会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这个隔离层，就保证了我们不会这个烧种烧苗的一个现象发生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太专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种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过量施肥。具体我们过量施肥会不会有危害？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很多人呢就认为肥多就等于产量高，其实大错特错。植物和人是一样的，营养过剩比营养不良更可怕。
0: 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具体说说。
1: 过量施肥对作物呢会造成烧苗、减产、品质下降等直接的危害。烧苗呢就是指一次性施入大量的化肥，尤其是那个离根部太近了，会造成土壤的溶液浓度过高，根系里的水分反而被吸出来了，导致作物生理性干旱，叶片就焦枯，根系就腐烂了，整株苗就死了，就俗称的烧苗。
0: 这棵苗就没有办法再生长了。
1: 对，其实就是绝产了嘛，苗子都没有了。
0: 太可怕了。
1: 还会呢造成作物贪青晚熟，氮肥过量，作物就会疯狂的长叶子，但迟迟的不抽穗儿，不结果，会导致成熟推迟，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期，甚至遭受早霜的减产。同时呢，它会造成品质变差，过量的氮肥 会使瓜果蔬菜呢口感差、易烂，有害物质还会积累，对人体呢健康是有潜在风险的。
0: 嗯，您说到的刚刚是我们过量施肥对于我们这个种子的影响和危害哈，对于我们土壤有没有哪些危害呢？
1: 啊，对土壤也会造成破坏，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土壤板结，化肥大量施用呢，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变硬了，通透性就变差了，根系无法深扎，就形成了硬壳地，还会造成土壤酸化。过量施用氮肥，在土壤中转化会产生酸，使土壤的 pH 值下降。酸化土壤呢，会活化重金属，并被植物吸收，最后就到食物链中被人体吸收。
0: 啊，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对对对，完了还会造成土壤盐渍化。化肥呢，本身它就是无机盐，长期过量使用呢，盐分在土壤表面就会积累，出现了白霜、红苔、绿苔，作物就像长在咸菜缸里一样，生长就受抑制了。
0: 这是对我们环境有对我们土壤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当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土壤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身的修复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形成盐渍化，最明显的就是盐碱地。盐碱地如果形成了，我们的治理就会很漫长、很复杂。这个地就是只能种某样作物，就是基本上作物就很难
0: 生长了。
1: 对，
0: 那对我们的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1: 就会到环境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造成什么呢？就比方说水污染，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随着雨水或是灌溉水深入地下或是河流湖泊中，造成了水体的那个负营养。藻类呢就会疯狂的生长，那淡水就形成水滑，海水就生成刺藻，鱼虾呢就因缺氧就会死亡。
0: 哇，它是一个那个闭环作用了，就是。
1: 对，还会造成大气污染，氮肥在土壤中会转化产生氧化亚胺，它的温室效应呢强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物质之一，
0: 对我们环境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的程度哈。
1: 对，
0: 真的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过量施肥的一个危害了。那其实对我们农民朋友也会有损失的。
1: 对呀，多花钱买化肥了，花了冤枉钱，过量施没增产，反而有可能减产，还会对你的本身的土地造成了一些损害，不可逆的损害。他还赔钱了。说测算下来就很不划算嘛。再者，我国就是很多地区氮肥利用率不足40%，就是定算60%都是多施的，浪费了，都囤积在土壤中了。
0: 非常的危险哈。那对我们消费者呢，比如说我们买到了这样一个过量施肥的这些产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和危害呢？
1: 过量施用氮肥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就有可能严重的超标。硝酸盐呢，在人体中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这个是致癌的一种物质，所以说对人体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危害。
0: 这个亚硝酸盐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比如说腌制类的那个食物会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过量使用的这个氮肥的蔬菜，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超量，都会被人体吸收。
0: 太危险了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过量施肥的这一些危害，不仅是对您自身产生了危害，对我们的消费者同样的，对您的土壤，对我们整个环境的那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专业的辅导来进行我们的施肥作业。那其实刚刚听到了您这么详细的一些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益匪浅了哈。选肥不光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精细活。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真的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春耕当中可以科学选肥、合理用肥，种出好庄稼，迎来好收成。
1: 祝大家2026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嗯，那感谢今天我们连博老师带来的详细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技术方面的难题，请记得拨打我们的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五彩呼伦贝尔的板块，来关注各骑士区的相关工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阿荣骑水肥一体化的相关工作。
1: 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将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涵盖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2: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的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00-6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个效益非常好，这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儿，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长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的水肥一体化，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1: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见效，阿荣旗建立健全旗乡两级联动推进机制，组建125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种植、科学滴灌。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为核心，农技人员指导新型经营主体精准把控滴灌范围与时长，在保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业师高丽丹：
3: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主管，那是支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1: 今年阿荣旗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旗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两种粮机粮法有效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4: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动力。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1: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九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儿的造价特别方便。还
0: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余扩大至今年的10000余。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漠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2: 在季明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那边去养。跟那个季明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0: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种鹅养殖、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1000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中，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 每一批订单，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脱温10天，咱们就得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那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0: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漠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旗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0: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四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1.1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1: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0: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2: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春播生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助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阿荣旗大鹅科学饲养管理培训班在旗尾党校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由政协主办、农牧局协办，聚焦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核心目标，为全旗大鹅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本次培训特邀请天津畜禽动保领域核心专家授课，紧密结合全畜大鹅养殖实际，围绕大鹅日常科学饲养管理技术、养殖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破解、各类常见疫病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性解决养殖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培训班还设置了互动答疑、本土养殖能手经验交流分享环节，专家现场一对一解答养殖户提出的养殖困惑，优秀养殖户分享本土化养殖实操经验，搭建起技术交流、经验互通的平台，提升从业者养殖技能和产业发展信心。对推动全畜大鹅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品牌化方向持续迈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养殖的过程中有很多就是疑难杂症，咱们治不好的，通过这个老师来的讲课，咱们的话能学到很多，回去能用得上。我也希望阿荣旗咱们这个大鹅越办越好，一枝花开不算春天，百花齐放才春满园。希望咱大鹅产业越做越好。
1: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的情人节，带着慢慢的浪漫与青春悸动，轻快复古的 disco 的曲风，把暗恋时那份小心翼翼又急切渴望靠近的心情刻画出来。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下面是一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治愈歌谣，摘朵马兰你就走吧。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归宿。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奔赴一场草原之约，欣赏这首摘朵马兰你就走吧。
1: 이제비타닉산스쇼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放手，与其苦苦纠缠，不如体面的告别。那么下面这首是来自蔡健雅经典之作《Letting Go》，这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更是与自己和解、奔赴新生活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学会与过往遗憾告别。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清醒与倔强，提醒每个人，感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的真心。

下面这首歌要充满温暖与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歌曲了，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它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妈妈用一生的付出守护我们长大，教会我们善良与坚强。这首歌不仅是周杰伦对妈妈的告白，更是无数儿女对母亲的心声。

听完儿女对母亲的告白，接下来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则是母女之间最深情的双向奔赴。那么这首歌呢，是以母女对话的形式，将母女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彼此的牵挂与理解展现出来。接下来用心去感受这种双向的爱，是妈妈，是女儿。

一生一世一双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最浪漫的承诺。这首歌用深情又坚定的旋律唱出了爱情当中最长久的陪伴。从心动初见到岁岁年年，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愿意牵着彼此的手，不离不弃，相伴到老。一起来听这首《执子之手》。

青春里总有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像一场热烈的发热，不计后果，只为真心。这首亚森的发热带着满满的青春热血与勇敢，就让我们在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当中找回勇敢奔赴的自己。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光芒，都值得被肯定，被偏爱。下面这首来自费玉涛的《我的美丽》，一首写给自己治愈之歌。歌曲呢非常温柔又有力量，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不必自卑迷茫，要学会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每一个不完美的自己都有着独一份的美丽。

生活或许有黑夜的迷茫，但只要心怀希望，就总能迎来早晨的曙光。下面这首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传递着勇敢前行的信念。午夜是短暂的沉寂，早晨是新生的希望。哪怕经历低谷与黑暗，也要保持初心，勇敢奔赴前方的光亮。

杨宗纬的歌曲是不是很深情，能够打动你呢？就像这首《洋葱》，总有一份心意藏在心底，难以言说，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才看见最真挚的深情。

下面这首又温柔又浪漫的歌送给你，若月亮没来，若月亮没来，那我的爱意与思念便化作星光奔赴向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王同学的《什么是逍遥》。这首歌呢，通过独特的词曲创作以及王同学出色的演唱，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国风武侠音乐世界。无论是对于喜欢古风音乐的听众，还是对于武侠文化感兴趣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首值得一听再听的佳作。当然，王同学的演唱呢，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他的嗓音清澈，而且富有感染力，在诠释歌曲中江湖的豪迈部分时呢，声音高亢有力，也唱出了侠客的果敢和坚毅，展现出了很强的情感把控力，让整首歌的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七朵家族《春风醉》。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吕大业《篝火旁》，这首歌呢旋律优美而且富有层次感，节奏稳定，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仿佛让人置身于篝火的旁边，感受到宁静和安详。副歌部分的三连音呢，也是增加了节奏的丰富性和动感，也提升了歌曲的感染力，使得整体的氛围在温暖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丝活力和激情。吕大业呢和几位歌手共同合作演唱，也展现了不同音色和特色的融合之美，他们的演唱情感真挚，能够很好地诠释歌曲当中的怀旧、温暖和励志等等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赵又乔、陈志远，《对不起，我爱你》。

这首歌来自队长的《哪里都是你》。作为一首原创 R&B 歌曲呢，其流行抒情的风格十分的上头，那么歌曲的真假声和声的转换也非常的流畅，中间部分的运用呢，也是赋予了歌曲电音般的特殊质感，使得整首歌在听觉上更具有层次感和独特性。队长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饱含深情的演绎呢，赋予了整首歌生命。他的声音呢，时而低沉婉转，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时而激昂高亢，宣泄着内心的挣扎和不甘。那么这种情感的起伏转换呢，也能够让听众深刻地感受到歌曲当中的复杂情绪。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董贞的《繁花》。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在头上吹不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心理疗愈师张蕊张医生。首先呢有请他和来他和朋友们来问声好啊。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共同来探究啊这个梦境。哎，上期呢张医生和大家介绍了这个梦境的含义，哎，以及相关梦境出现的一些哎这个影响都有哪些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张医生来和大家重点来聊点什么呢？
1: 还是给大家再介绍几类我们常见的梦境，跟大家说一说这几类梦境都有什么含义，都能帮助大家揭示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
2: 嗯，那我们上周哈，说到了这个梦境当中的一些可能平时哈，因为一些紧张的一些原因啊，会在梦境当中体现出来，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从哪种梦境说起？
1: 这次我想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叫做象征梦这种梦境。
2: 嗯，
1: 就是他梦里面的这些景象啊，梦里面梦见的人事物实际上是具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的。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来访者他做过的一个象征梦。他做的梦也是非常有意思。他梦见了一只牧羊犬，然后干了一大天的活，然后这个牧羊犬晚上就睡着了。等到这只牧羊犬再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了一口棺材里，身边围着很多的羊在看着他。而过了一会儿呢，这些羊慢慢的就变成了他的亲人们，就是他确确实实的亲人们，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子女等等一系列的亲朋好友们围着看着他。实际上我这个来访者呢，他是一个高知群体。他是大概是40多岁的一个学历非常的高，然后相对比较有社会地位的这一类人。他做这个梦呢，实际上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看，要
2: 是不是工作太劳累了？
1: 哎呀，说的有道理，他不仅仅是工作劳累，还有就是生活的压力啊特别的大。因为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来访者他的背景，大家可能就会猜出来这个梦其实是什么意思。他是一个从农村考大学考出去的一个孩子，然后后来在大城市努力奋斗拼搏，然后逐渐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成家立业。目前就是家里面的所有的父母啊、亲朋啊，所有的事儿他都要管，他都要帮忙，他都要帮着，
2: 就是肩膀上的责任比较重。
1: 哎，很重，而且承担了很多其实不应该是他承担的责任。
2: 然后他还没有什么靠山，他只能靠自己。
1: 只能靠自己。然后比如说家里人想要到，因为他在大城市嘛，想要出去看病到大城市，然后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得帮着联系。然后比如说想要到大城市干点什么什么，都得他帮着联系。或者说比如说经济上困难啊，家里人他就需要帮忙。而且生活的压力啊，生活上的矛盾也多，因为他是一个男性。因为总是无私的帮助自己的亲人呐，他家里的妻子啦对他的这个意见也是很多的。他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过来到这儿来找我咨询，找我治疗这个内心世界的

0: 这些困扰困惑，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可能是给家里人付出了很多，
1: 承担了太多不该承
0: 担的，承担太多了，妻子确实有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情感上是受不了的，他好像就是家里人，
1: 他也希望妻子能够无条件的支持他，
0: 对，但是妻子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去无条件的去支持去包容，
1: 就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去支持是任何一个妻子都做不到的，
0: 都做不到的，
1: 而且是违背常理的，是不是？
0: 嗯，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实际上他要求妻子是无条件的包容，实际上对妻子来说也是有点怎么说不公平，因为他们是夫妻俩一起来做家庭的治疗，他妻子也跟我诉说了很多内心的一些委屈啊，一些困惑，还有一些抱怨，都是有的，因为他们虽然说是在大城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一大家子人都需要他们管，实际上他们的负担也会很重的，
1: 就是
0: 妻子受不了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看他其实梦里面的这个牧羊犬实际上就代表和象征着他自己，就是他本人，他就是那一只每天勤勤恳恳，从早上啊天一亮就开始工作努力生活，到了很晚很晚他才能休息的这么一只牧羊犬。他的职责呢就是负责看管保护那群羊，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群羊又象征着谁呢？
1: 那象征着自己家里的那些亲戚们，是不是？
0: 尤其是他老家的那些亲人们，象征着他们。你看他说他梦见干了一天活晚上睡觉了，醒来之后突然间发现自己躺在了一口棺材里，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是不是不吉利的呀，是不是不太好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 并不是，
0: 其实在这个梦里棺材又象征着什么呢？就象征着他很累了，他需要休息，好像是他想躺平，
1: 是不是一个束缚，一个牢笼，
0: 也是一个我想休息的
1: 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我什么也不想管了，你想人去世了，实际上就是阻断了跟这个世界里的一切的联系了，就是我不想再去承担本来不应该是让我完全承担的这些责任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还问他，我说你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就是那只牧羊犬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羊围着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情绪吗？你有什么感受吗？哎呀，他说我感觉很高兴，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常态，我们人去世了之后看见亲人围在身边那种高兴的状态不一定都会这样的，
1: 他是不是会觉得被认同被认可，大家都是很关心他的，是这种心理的投射？
0: 不是，他是指的就是我终于可以不管你们了，我终于可以躺平了，
1: 我终于可以
0: 休息了，
1: 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其实他的内心里面他也是有这种需求的，
0: 他就是需求，人嘛都是有自己的空间的，都是希望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啊，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当然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呐、亲朋有交往，但是这个交往不应该是没有边界的，
1: 对，
0: 是需要有边界感的，
1: 这个边界感的掌握是需要我们一生去学习的，尤其是我们和子女，
0: 对、就是、
1: 这个是更重点要学习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0: 实际上为什么要拿出这个案例，拿出这个梦跟大家说呢？我们在说的是这个人，这个成年人，但实际上他曾经也是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老家里的爸爸妈妈，实际上就是这个父母，这对父母呢就是跟自己的孩子是很难建立起一个边界感的，他觉得我把孩子养大了，那么孩子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就应该为我服务，
0: 为我付出，
1: 又应该为我争面，是不是？
0: 就是、
1: 尤其是一些老家里的这些父母，他们体谅不到说孩子在大城市扎根，他是非常辛苦
0: 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事儿你简单一句话就能办成，你就在那儿，你为什么不给办呢？你为什么不管我们呀？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应该回报我们，应该管我们呀？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没有边界感的父母会对孩子的潜意识的一个要求。
1: 是，
0: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就会感觉很窒息，很痛苦啊，被牢笼束缚的有这种感觉。对于孩子的个人潜力的释放、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很有阻碍的。
1: 这几天娇娟也收到过一位朋友啊，娇娟的一位老朋友吧，也是能说知心话这样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咨询吧，就说这孩子最近没有任何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进取心。然后和妈妈就说每天自己都做梦啊，活得不舒服呀，就没有一个叫内驱力，没办法去面对现在目前那个生活，初中了，就现在总是说不要去上学，然后说自己的梦境很可怕，说到这儿，张医生能不能给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一些孩子 人群一些建议。
0: 嗯，其实初中生啊，就是。

0: 在我们门诊初中生的这种就诊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有一部分都是我不想去上学了，还有的孩子甚至是会是什么，我说你想来做心理治疗是你自己本人想来做的吗？他说是，我让我妈妈领我来的，我觉得我做心理治疗我就可以不用上学了。
1: 哎呀，
0: 会有这种想法，会有这种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孩子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像上学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我真的不想去上学，那么我们就想学校到底怎么了，学校那个地方是不是让孩子们感觉到很害怕很压抑的地方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说这个孩子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噩梦了，因为他的梦境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说他具体梦见了什么让他害怕的事儿，我们只说梦境让他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是恐惧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他体验到的这些恐惧压抑到内心世界里了，然后晚上通过梦的形式潜意识表达了出来。
1: 这个孩子我也见过，他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他还跟我说过，说阿姨我特别不想去做的事情我妈妈总是会让我去做，就比如学校的一次研学，他说那个地方我是感觉很不好的，我在那儿睡了几天，我每天晚上都出现各种各样的梦境，他说就觉得周遭身边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0: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1: 对，没有安全感。我说那和同学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没有，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我就是这样的感受，然后因为妈妈对他也真是没有办法，每天他都被这种所有的这种梦境所困扰，我也在想，我说这个，我说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会有专业的张医生为你解答。那今天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一个方向，就是未来母亲是不是应该少去控制？因为我的这位朋友啊，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妈妈，因为在工作当中很出色，她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平庸，
0: 就是完美型的家长，有一部分会要求自己的孩子也需要是完美的，我是积极向上的，那么你也必须得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是要求孩子必须要像我们一样，甚至要超越我们，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这叫啥呢？这个叫做成功恐惧，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这是一类孩子们都会出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家长给孩子，家长的成就就是孩子的天花板，孩子在超越这个天花板的这个底线的时候，他会有强烈的恐惧感。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那么哪一部分孩子是没有这个恐惧感的呢？就是家长是有边界感的，是不控制型的家长是没有这个成功恐惧的，超越父母的恐惧的。因为一个控制型的，尤其是一个强势型的家长呢，他表面上意识上是孩子你要超越我，你可以超越我，孩子你要像我一样，但是潜意识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超越，
1: 对，
0: 不允许任何人超越自己，这个任何人也包括自己的孩子。
1: 我就记得他跟我说，他说教经我知道我自己这样不对，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0: 首先家长应当先放松，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家长和孩子这个问题上，首先调控的不应该是孩子，首先家长先放松下来，家长只要放松下来，孩子就会慢慢的随着松弛。用什么方法是最容易让人放松的呢？最简单的来说，呼吸是最容易让人放松的。再如果要是往复杂上来说，就是催眠治疗，就是冥想类的催眠治疗，这个是能引导人放松的。比如说这个家长就可以，如果说深呼吸他做的不是那么很得心应手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很多很多的冥想的这些材料，这些素材，可以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听起来感受特别好的，长时间的做一段时间的冥想，每天可能花不了多长时间，比如说找一个最安静的时间，晚上啊，睡觉前花个10分钟的时间，然后每天都去做这个冥想，跟着冥想的指导语去做，做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的状态就会慢慢的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里，只要他放松下来了，孩子就放松了。那么你看，你再带孩子到那个他研学那个地方去，你会发现孩子不被噩梦困扰了。因为为什么会被噩梦困扰呢？首先不是周围真的怎么了，真的有什么不干净啊，不是的，而是他内心先有恐惧了，这个恐惧投射出去了，才会让他的环境，让他的这个人事环境也好，物质环境也好，包括梦境也实际上是精神的环境，产生出恐惧。 产生出恐惧，他自然就会有一个认同的东西，他就会臆想出来有个恐惧的东西在，让他恐惧的东西在。原来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给个什么建议呢？实际上孩子他比家长比成年人更容易放松，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孩子可以明确地向家长表达我不愿意去，要明确表达，明确地把边界说清楚，然后家长同时做出一定的退让，一定的两个人达成一个妥协性的一致。
1: 对，就像我们
0: 的
1: 亲密关系似的啊，要有商有量的。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家长像娇娇的这位朋友这样啊，也有一部分家长都是这样，就特别关注自己孩子的成绩。就一旦成绩下滑一点儿，几分儿，都会觉得是挺大的一件事儿。
0: 哎呀，天大的事儿，
1: 要赶紧把这个成绩追上去。其实这是也是一种，
0: 也是
1: 作为家庭教育的困惑，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其实现在吧，不能完全怪咱们家长朋友们，因为现在咱们的教育体制也好，还有整个的政策也好啊，实际上虽然看起来是减负，但实际上咱们青少年朋友的压力还是很大。青少年朋友的这个学业压力大，家长朋友们也会感觉很有压力。家长朋友们会担心啊，以后我的孩子会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如果说现在不努力学习，他的成绩有下滑的话，会不会对他的未来的发展有影响？
1: 这是家长对于自己的担心。
0: 是啊，
1: 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承载说孩子以后究竟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0: 对，
1: 这个趋势啊。
0: 实际上家长要做什么呢？家长的角色是什么呢？家长这个角色不是我是像是一个牧羊人似的，我使劲拽着这头羊，而是什么呢？更应该像是
1: 陪伴，鼓励，
0: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梦一样，更像应当更做一个甘当一头牧羊犬啊，我陪伴着这只羊，这只羊比如说会受到外面伤害的时候，我要保护它，但是这只羊平时愿意悠闲的在这个吃吃草，或者说是它愿意积极向上的去锻炼锻炼身体，去蹦蹦跳跳，那我都是陪伴和鼓励的。其实家长应该做的是孩子的底线，而不是说是我做孩子的天花板，没有这个必要。我要做孩子底线，比如说他会发展成什么样，我这个家长我能把他接住，我能把他承托
1: 得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家长应当去学习，或者说应当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的一个课题。
1: 尤其是回归到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的路上来哈，很多家长在最简单的事上都做不到，比如说这个情绪拖不住，这是最简单的事儿了，是不是？不是说未来
0: 情绪价值，
1: 未来能不能拖得住啊？咱不说，就是说这个情绪就很拖不住。
0: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家庭，我不知道咱们主持人发没发现，都是孩子在给家长提供情绪价值，都是孩子在情绪上拖着家长。
1: 就是你看，好比这几天娇娇的节目当中也请到过一些小嘉宾，小嘉宾们说到和父母的关系上啊，娇娇也发现很微妙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家长也是这样，说我感受到是我成绩考好了，妈妈会很开心，很快乐，我如果做得不好，妈妈就不会开心，不会快乐，我希望我未来能够做得更好，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表述，这让娇娇觉得很担忧。
0: 这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国内的社会培养巨婴思维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家庭环境。因为小孩儿就是他从胎儿期，然后一直到分娩出来之后是婴儿期啊。那这个时期的孩子都会有一种自恋思维的。他觉得我自己是影响周遭一切的。慢慢的呢，他随着长大，他就会开始有独立的意识，他发现不是。实际上我的喜怒哀乐和别人的喜怒哀乐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相关的，我不一定非得给他们提供这个情绪价值，我们现在叫情绪价值。但是现在家长们把孩子们培养成什么呢？我考试的成绩是关乎到我妈妈高不高兴的，
1: 对，
0: 是关乎到我妈妈今天能不能活得很好的，或者说一段时间能不能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的。这件事上就会把这种巨婴思维延续下去。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在抱怨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他怎么这么不独立呀、他怎么面对社会的时候怎么这么难呢、尤其是那种高中生和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家长又开始困惑这个了、那么家长朋友们就要
1: 反思，
0: 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你培养出来的、把孩子培养成巨婴了， 你永远让他觉得你和他是完全相关的，一点边界感都不设立，不存在，不给他的话，孩子真的成为了父母的影子，成为了父母生命的一个延续了。
1: 你看刚刚张医生所说的哈，说孩子不是说给父母提供性就叫什么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玩物，
0: 对，
1: 我们养的是孩子，是不是？如果希望有那样的一个感受的话，我们不妨养个小宠物，小狗小猫都可以。但是孩子这个成绩的事儿，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梦境的话题，就是很多孩子目前这个成绩可能在未来并不一定能决定他能走多远，
0: 不决定命运的。
1: 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已经变得很多元化了，很多关注孩子分数的家长不妨在听罢这期节目过后，也想一想，我们除了说去监督孩子成绩到底有是涨了跌了啊，像这股市似的，还不如说我们陪伴他去学点什么，是不是？或者说
0: 看见孩子，
1: 对，或者说
0: 发现孩子，
1: 家长可以也让自己活得丰富多彩一点，
0: 是的，
1: 让孩子看到说，爸爸妈妈可以活得很精彩，不是因为我，那这样孩子才会有更有价值感。
0: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可以从小就培养，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上幼儿园的孩子，有些很多上幼儿园的孩子他会不愿意去幼儿园，他会说的，我为什么要上幼儿园呢？说妈妈你别去上班行不行，你在家陪着我吧，我也不去上幼儿园了。这个时候孩子要问你，妈妈你别去上班了，你为什么要上班？这个时候家长的回答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回答孩子，有很多家长我举几个例子，很多家长都会说，
1: 我挣钱
0: 我不挣钱，
1: 我得养你啊，
0: 是不是？我得给你买好吃的，我给你买好穿的，给你买玩具，你要没有钱不去上班怎么办？其实这个回答呢，他回答的我们可以说是生存领域里的这个范畴，实际上它不是生活领域的范畴。生活领域的范畴怎么回答呢？妈妈上班或者爸爸上班，我们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
1: 但是对于一个很小的娃来说，
0: 他
1: 可能不
0: 懂。
1: 这
0: 个自我价值，
1: 嗯，
0: 你首先你第一点要相信孩子，相信孩子，你给他了一个新鲜的词之后，
1: 他会试着去理解。
0: 但是他会问你，你要跟他沟通什么是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我学了很多的本领和技能，我要把它服务给社会。我去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我怎么样去服务别人，
1: 自我满足也有，自我成就感也有。
0: 当我服务别人的同时，我就会有成就感，这个时候我的自我价值就实现了。首先要给孩子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社会的一员，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要给社会提供我们的价值。
1: 说到这个上幼儿园，这也是近期肯定很多家长也比较困惑的，尤其是小一点的娃娃，娇娇女儿也是从那么大长起来的。给大家推荐一本绘本，叫做《妈妈去上幼儿园》，生动诠释了这个孩子特别理想化的一种生活实现了。就是在这本绘本当中，妈妈跟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然后幼儿园所有的从吃饭各种的行为习惯都不适合妈妈。妈妈没有自己的位置可以睡觉呀，没有自己的可以吃饭的地方啊，所以就可以让孩子生动地理解说，原来我妈妈不可以跟着我一起上幼儿园，就是我做我的事儿，妈妈做她的事儿，我们晚上回到我们温馨的小家，在一起完成一起可以完成的事儿。
0: 对
1: 啊，
0: 然后再给孩子说，上幼儿园也是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啊。
1: 对，
0: 你上幼儿园，你要成，你在努力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一员一份子，你在努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提供的技能跟小朋友们共同在互动和相处当中。然后我帮助小朋友们啊，我跟老师们学习本领，我从老师那儿得到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0: 都是一个好的探讨问题的方向。
1: 尤其是在3到6岁小朋友，
0: 对，
1: 更容易在幼儿园当中学到人生最初的一些生活的技能，学会一些分享，是不是？这也是去上幼儿园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融入这个社会？
1: 对，所以又说到上小学阶段，上初中、上高中，肯定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你这小学底儿都没打好，初中我也帮不了你了，高中又咋办？其实想一想，都是家长的困惑。
0: 是的，
1: 他投射到孩子身上，觉得孩子能力不行，他学不会。他不能够把这个成绩提上去，所以就不停地焦虑，不停地焦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就是孩子认为，我只是这个分数我只是分数代表我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就一定要摒弃这种唯分数论的一个想法，
0: 这个理念。 孩子不是一个冰冷的分数，
1: 嗯，
0: 孩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嗯，
0: 其实很多焦虑的家长首先没看见自己的孩子，他会觉得孩子是千篇一律的，比如说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事儿，我妈妈是也是60年代，咱们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人，
1: 跟娇姐母亲是一个年代的啊。
0: 然后她就是什么呢？她就说我的儿子上幼儿园，我儿子实际上幼儿园跟其他孩子
1: 外孙上幼儿园啊，
0: 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幼儿园，他现在住在一个适应期，我现在让他上半天的幼儿园，适应过后呢，可能慢慢的恢复成上一天的幼儿园。
1: 但是姥姥觉得，人家孩子都行，
0: 对，
1: 你这为啥就不行？
0: 所以说我就相信一个理念，首先你要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
1: 每个小孩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对，而且看见的同时要允许自己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呀，我妈特别着急，说你赶紧看看，他们幼儿园老师们教孩子们什么，你回来，因为他就上半天呀，你回来你要教他啊，怕他跟不上孩子们的这个节奏。
1: 姥姥的焦虑，
0: 对，是姥姥的焦虑，实际上。大人的焦虑，大人对于这个孩子未来的焦虑，希望孩子是千篇一律的，跟所有孩子一样的这种的恐惧和焦虑，实际上如果说一直存在的话，会影响孩子，会把孩子的能力束缚住。
1: 对，
0: 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有各自的这种，比如说我擅长的领域啊，我喜欢的地方啊，我个性特点啊，我们要看见孩子的不一样，要允许不同的孩子在这个社会里生存。有一个小学，他们的理念就非常好，他们的理念就贴在他们的校园上，那个教学楼上，我要允许和接纳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
1: 尊重差异。
0: 哎，尊重差异，
1: 说得好，就是我女儿的学校，是
0: 吧？是
1: 不是？好的，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从探究这个梦境说到了家庭教育，非常感谢张蕊医生能够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啊，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我们的宝宝养成记板块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心理疗愈师张蕊，张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张医生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梦它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一些常见的梦境。这梦境当中呢，我们说到了有一些状态梦，还有一些预示梦。这都是我们在梦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哈。除却这几种之外，张医生是不是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类型的梦境？
3: 是啊，其实常规类型的梦境还分为灵性梦，还有包括我们经常做的重复的梦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之后，我第二天接着这个梦继续往下做，
2: 像那个连续剧似的，是不是？
3: 对，像连续剧一样。所以说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灵性梦吧。其实灵性梦是什么呢？灵性梦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常见的一个灵性梦。我有一个来访者，他跟我分享他的梦。他说有一天呀，他晚上他梦见了自己走在一条路上，森林里面的一条路，走着走着呢，路就分成了三个岔口。他就站在那个路口那块儿，他就开始琢磨呀，犹豫我该往哪个路上走。正在他想着的时候，突然间他梦见好像从哪儿飞来了几个小仙女啊，带着翅膀，穿着很漂亮的衣服，飞过来了。飞过来之后也没跟他多说什么，多交流什么，但是这几个小仙女就领着他走到了一条路上，他就走在了这条路上。结果他走在这条路上之后，他发现这条路上旁边都开着很多的鲜花，越往前走，前方的路啊越宽，而且光越亮。实际上这个梦就是很典型的灵性梦。我这个来访者实际上他是因为什么来我们门诊来做治疗呢？
2: 他是因为选择。
3: 对，
2: 是不是？
3: 确实是。他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刚刚考完试，刚刚高考完，他来我们这里，他面临的是我怎么去选择我的专业，我怎么去选择学校。他有三个类似的学校和类似的专业，他是很难去抉择的。对于他来说，好像选择哪个都舍不得放下另两个，
2: 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梦境所反映的也是目前他的一个状态。刚刚所说到这个灵性梦，就和之前的这个预示梦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
3: 有一些相似的。但是灵性梦更多的在于它是直觉的选择，它是给他答案了。预示梦是什么呢？预示梦是潜意识的预知。它其实这两个吧，他们有相似的，有联系，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比如说预示梦是潜意识事先知道了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儿，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情绪和情感，给他捕捉到了而已。而灵性梦是绝对引领他选择的，灵性梦是更高层次的，更高级别的一种梦。
2: 那张医生所分享的这几种梦境哈，都是就是属于升阶版，是不是？比如刚我们在
3: 一开始的时候是状态梦，
2: 对，然后还有这个预示梦，后来有象征梦，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叫灵性梦。
3: 对，其实灵性梦更。

0: 多的是我们的直觉替我们做出的一个、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1: 嗯、
0: 给我们的一个预警、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嗯，
1: 但是这个直觉是不是和我们当下的这个状态它也是有一定正相关？
0: 是的，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其实觉得，哎呀，我其实不是一个靠直觉办事的人，
1: 嗯，
0: 我的理性思维很强，
1: 嗯，
0: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直觉，
1: 嗯，
0: 每一个人都他的直觉都差不多，而且直觉的准确度也好，包括预示性也好，都非常的高，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跟自己的直觉连接的很弱。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过多的时候是听从意识的选择的，意识就是我们每天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这个叫意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常人呢多数都是听从于我们的意识的，很少能听从于我们的感性思维，那个是直觉。
1: 嗯嗯，哎，在焦焦忘了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有这样的一种言论吧，
0: 嗯，
1: 叫做说其实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可能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成功，可能是遇事不太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不妨去试一试，
0: 试一试靠直觉。
1: 对，
0: 嗯，
1: 说这个我们人类啊，进化的过程当中都是这种，如果是一直是很安逸，一直在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里面，
0: 嗯，
1: 是得不到进化的。
0: 嗯嗯，
1: 哎，只有通过这种对自己进行一些挑战，哎，
0: 有的时候是苦难，
1: 嗯
0: 嗯，有的时候是痛苦，
1: 哎，
0: 嗯，
1: 说这样才有益于我们进步，
0: 对，
1: 有益于我们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是的，
1: 哎，有的时候哈，哎，读到这段的时候，那会儿也正是焦娟经历一个选择的阶段，
0: 嗯，
1: 焦娟可能做梦不太多，
0: 不太多，嗯，
1: 对，就睡眠质量还不错，
0: 嗯，
1: 就很少会有一些这种，梦境的到来吧，
0: 能给你的一些提示，
1: 对。对，但是张医生和大家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个叫做预示梦，
0: 嗯，
1: 哎，确实是有过很多，
0: 嗯
1: 嗯，
0: 就是平时跟潜意识和直觉链接很紧密的人，他会在关键的节点上，会遇到这样，比如说有预示梦出现了，
1: 嗯，
0: 或者是在关键的节点上，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会有一种灵性梦来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像主持人这样，就是不太做梦的，
1: 嗯，
0: 那么你要留意身边偶尔发生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偶尔出现的一些数字啊，一些文字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是我们的直觉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示。
1: 哎，有，
0: 嗯，有这样的，
1: 对，尤其是对数字比较敏感，嗯，
0: 对，有的时候会出现一连排的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对于这个人来说它是有实际的意义的，
1: 嗯，
0: 这个时候跟他目前比如说他困扰的一些情绪状态呀，困扰他的一些事件呀，是有直接的提示作用的，
1: 嗯，
0: 是存在这个情况的。
1: 哎，有的学生会说哈，有一些解题梦，
0: 嗯，
1: 那这算什么梦？算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梦当中的什么梦？
0: 嗯，这个可以说它算是一个预示梦，预示梦更准确一点。
1: 对，有很多孩子们哈，娇娇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的朋友问我说，孩子说平时这个学习状态有点不太好，
0: 嗯，
1: 然后说有的题不会，哎，但是他在梦境当中解决掉了，
0: 得到一个启示了。
1: 嗯，
0: 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应该就是灵性梦的一部分了。
1: 嗯
0: 嗯，因为其实我们人的人格结构不是只有一个我的。
1: 嗯
0: 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其他心理学理论呐，它可能也分成他们各自的那个语言体系。
1: 嗯，
0: 有的说是小我和真我。
1: 嗯，
0: 小我和高我。那么平时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人都是以小我的身份去接触这个社会，去从事自己的各式各样的状态，各式各样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在梦里面高我那个真我更容易出现。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刚才主持人分享的，哎呀，这个题不会，但是好像在梦里面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哎，
0: 那实际上是高我在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高我实际上它代表的就是灵性。嗯，
1: 可能在课堂上，
0: 嗯，
1: 在这个白天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时间，一直在想研究这个题目，是不是？可能并没有一些思路，但是在梦里面，哎，就解决了，
0: 解决掉了。
1: 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 一下就是那种
0: 通畅了，
1: 对，特别通透了。对于这个题目来说，那对于自己平时这个学习这个压力啊状态来说，也是
0: 有缓解的
1: 一种缓解。嗯、
0: 但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了这个灵性梦的，经常做灵性梦的人呢，一个是他经常链接自己的潜意识，链接自己的直觉，那还有一种就是他在工作呀，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中是非常非常的专注的，这部分人他做灵性梦的几率才会很大的提升。
1: 对，就有叫什么心流，做什么
0: 心流状态，
1: 对
0: 对，
1: 这种状态下，哎，他会有一种这样的呈现，
0: 他的灵感，就是其实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或者搞艺术创作的人，他们讲究的灵感，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我提到的这个灵性啊，直觉呀、他们都是靠这个思想的这个火花。
1: 记得看过蔡志忠的书，那个漫画家，台湾的漫画家，哎，他就说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说蔡老师这么多年啊，作为这个绘画，尤其是这个漫画家，你的这个灵感哪儿来？他说我每天都有灵感，完全不用去愁这个灵感有没有的问题。
0: 那是
1: 随手就是，
0: 随手一直就是灵感。
1: 对，
0: 那他就是一个跟自己、跟高我、跟真我经常待在一起的人。我其实分享，我也可以跟分享大家一个就是小的方法，怎么样保持自己不在小我的状态下，经常能在高我的状态跟高我连接。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深呼吸的方法。要注意的是，是有意识的深呼吸。就是说，其实我之前可能在节目里也分享过这个深呼吸训练的方法，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每天都去做，每天都去练，练个5分钟、10分钟这样，慢慢的练个一个月这样，你会发现自己和潜意识、跟高我和本我、跟高我和真我在一起的时间会大大的增加，那个时候你的灵感就会经常迸发。一般很多的国学大家也好，包括我们知道的很多像是像是国外的，尤其是外国的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大牌的富豪，他们都是经常会有这方面的训练的。这保持和自我、保持和本我的一个常规的连接，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做出一些商业性的决策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能保证他们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有的时候靠我们人类的意识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而有的时候越靠意识，我们可能会越做出一些不太符合实际状态、不太智慧的一些决策。
1: 其实像学习一样，像孩子们学习是一样的，
0: 对的。
1: 可能尤其是一些数学学科，知识点可能老师讲的一二三就是这些，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些知识有一个串联。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梦境，和我们也是，就像刚刚张医生所说到哈，要让小我和本我还有高我都要串联起来。
0: 对的，
1: 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其实很多自然学科的科学家，他们也是这个，经常会处在这个状态。牛顿、爱因斯坦，他们也经常会有一些灵感，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出的相对论吗？就是在梦里，他就是在做一些灵性的梦，解出了相对论。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我们人类在量子物理学上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著作，就是相对论那个公式。所以说这就是其实自然科学和灵性啊、心灵成长也是完全分不开的。其实我们孩子要想得到一个更高能的智慧，然后在学习上能够更得心应手，实际上我推荐我们每个孩子啊，每天都做3到5分钟的正念冥想。这个对孩子的专注力的提升，经常和自己的高我链接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试一试，做一个亲子的正念冥想的练习。
1: 这冥想的内容有没有一些标准？
0: 没有过多的限制。其实冥想更多的是集中于在放松，比如说想象类型的冥想，在大自然的那种自然界的想象冥想，比如说它的指导语啊，会让孩子处在一个自然环境当中。有的孩子可能喜欢海边，有的孩子喜欢森林，有的孩子喜欢我们当地的草原，
1: 对，
0: 还有山川这样的，喜欢哪个场景就带着孩子做哪个场景的这种想象的冥想。还有的冥想是正念冥想，正念冥想是主要集中在呼吸的冥想。就是训练大家把我们的意识永远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 注意力永远在吸气和呼气上，这样呢我们就会处在一个更加专注的状态。因为我们门诊经常会来一些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他们经常会说我注意力不好，我注意力总是不集中，我专注力不强。
1: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就说这个专注力到底怎么提升？
0: 怎么提升？对吧？其实，我们那里用催眠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提升。一般我回去之后也会建议家长和来访者，就是青少年朋友们，要做正念的冥想。这把正念冥想其实很容易去做，你都可以不用有就是引导词，只要做正念的呼吸冥想。

0: 就是看
1: 手机上，
0: 要不就是看路边的行人，
1: 听歌，
0: 哎，要对，就都是在这些方面，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当下做的每一件事上，那这就是正念。那每做一件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做一次正念冥想，还比如说吃饭。
1: 对，就是吃饭，
0: 啊、
1: 别去看电视啊，什么看电影、
0: 什么都不干，就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口腔和食物接触的那种感受上，去感受食物自然的香气。这个就叫做正念饮食。
1: 其实更多的这种叫冥想也好啊，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自己更关注自己，
0: 更关注自己，跟自己
1: 感受
0: 待在一起。对，
1: 一定要去找这种特别统一的感受。
0: 对，
1: 不是说我在这儿干这个事儿，我还去干那个事儿。
0: 心在那面。
1: 对，要就是当下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感受、享受当下这个事儿。
0: 其实主持人说的对，就要活在当下。其实正念冥想它的基础理念就是活在当下。它设计的一系列的这些训练方法、练习方法，都是让大家时时刻刻的保持在当下。当下是啥呢？我干的每一件事儿，我当下正在做的所有的事儿，我当下的所有感受，这就是我的当下。因为人是没有过去和未来这一说的。如果把我自己的心放在我的过去，那这个人一定焦虑。如果我把我的心放在未来，那这个人一定恐惧。只有在当下，人才是放松和平静的。
1: 对，
0: 孩子们也是这样的。
1: 有很多朋友，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说也跟教经去交流，说特别发愁孩子未来。就想要，就是我有一个恒定的概念在心里面，就是什么都是我要能把控的。
0: 控制，
1: 对，其实这是最不可控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一定要有一种意识，就是无论孩子目前是当下是什么成绩啊、状态啊，在什么样，我们都要允许它去发生，允许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0: 主持人说这个，我一下想到了我前两天我的一个来访者，他跟我分享他这段时间的一个情感经历。因为他是我的比较老的来访者了。因为他跟我做过很多次的治疗，就是阶段性的治疗。他上一个阶段刚刚跟我结束。他其实知道这段感情的开启实质上还是他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的动力学动力调频没有做好调频，所以说他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他又开始的这段感情找的是类似的人。他其实心里很明白，而且他跟我说的，我是不是这段感情我不应该开启了，因为我也知道其实是我的这个动力没有完全调频呢，我这么开启是不是不对。我告诉他，我说你要顺势而为，你要顺其自然的依照自己的情感的流淌去开启自己的生命，
1: 没有所谓的对错。
0: 对的。哪怕是你明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你特别你的感受是我真的就要跟他在一起。那也允许自己去经历，哪怕是错的，哪怕是痛苦的，也要允许自己去经历他们。因为当你经历的那一刹那，你去感受和面对他们的那一刹那，你的人生你的自我成长才有机会开启，是这个意思。所以家长朋友也是这样，允许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不完美的孩子，他真的有可能考试考不好，
1: 是一个特别变量的孩子。
0: 对呀，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会犯一些各式各样的小的错误。要允许这个。
1: 尤其一些家长特别焦虑，说焦虑来源于什么？其实来源于对孩子，他没有能力给予孩子未来更多的一些物质哈，或者说精神上的一些
0: 对
1: 支持。
0: 对的，对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会观察我们身边一些，娇娇还真有这样煤老板的朋友，他不会关注孩子的成绩。孩子可能考倒数第几名，他说：“哎呀，比你爸我当年强，我以前总是倒数第一，你这还能倒数第几？倒数第几？”哎，你看，所以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格局如果打开了，不会关注说成绩怎么样，而是更关注说和孩子这种亲子关系。我每天在一起开不开心？
0: 对，每天孩子高不高兴？
1: 孩子有没有什么愿意分享给你？
0: 对，
1: 而不是说防着你。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意说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压力，作为家长，其实我们不妨就放一放，不去想这些事儿，而是说把更多的这种叫什么，这种的专注度吧， 专注在和孩子这种交流的
0: 互动
1: 过程当中，
0: 嗯，
1: 对不对？
0: 自我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说到跟老师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嗯，首先我们要知道，很多老师实际上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 嗯，对，
0: 他是想要为孩子负责任，想要让孩子有一个更好、更优秀的可能性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我们很，我也确实接触很多家长都在说着，哎呀，孩子哪块不好了，老师就要来找我，我感觉很不舒服。那么家长也要允许。

0: 许自己
1: 感受这种不舒服，
0: 哎，感受这种不舒服，这个不舒服来到自己的生命中，
1: 对对对，不对？也不能总舒服，
0: 对的。
1: 那不舒服的时候，也不妨想一想，其实这也算是降大任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在这个不同频的时候啊，感受不同的这种感受，
0: 对，
1: 哎。这样
0: 体验，
1: 大家都
0: 体验生活，对对对，
1: 对，大家都释然了。然后呢，也不要总是去关注说，哎，这孩子这成绩怎么怎么样？目前交警了解到的就是，身边很多的家长都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没有关注说今天你开不开心，
0: 高不高兴，
1: 你今天快不快乐，你今天学到的内容，你有没有想和我分享？
0: 对，
1: 而不是天天就问他吃了吗？干什么呢？上课怎么样？学了啥？哎，这天天反复都是这些问题，孩子会觉得没有新意，是不是？
0: 说多了孩子不愿意多回答了，因为
1: 尤其是
0: 因为很多孩子的生活他其实相对平静平淡，这么说吧，没啥可跟家长过多分享的。
1: 哎，但是有的孩子们会回家分享一些班级的八卦。哎，如果家长你能做到孩子回来就跟你分享八卦，其实也算是一种成功，是
0: 挺成功的，最起码孩子愿意把心敞开。哎呀，因为我们门诊的一些青少年的来访者们，多数的来访者们不愿意跟父亲和母亲说这些，
1: 对，
0: 说心里话，
1: 尤其是，
0: 说班级里的事儿，
1: 是不是张医生那儿的一些来访者更多的是一些高年龄段的孩子们，高中啊或者初中，是不是？
0: 也有一部分小学生，就是实际上我那个来访者
1: 在趋于地龄化，
0: 对，
1: 开始有小学生，
0: 一年级的小学生都是有的。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大家一想，哎呀，上心理门诊去做治疗，那是不是也问题很严重了？实际上并不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目前社会上这种接受度也很高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哎，成绩哈，再强调一遍，就这个成绩。也不是说检验我们孩子唯一的一个标准，
0: 对，它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呢，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倡导家长朋友们永远不关注成绩，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不最关注成绩，
1: 对，知道他要引导他以后他有事儿做，
0: 对的，
1: 他能干什么，
0: 他有成长的感悟，实际上是最主要的。
1: 对，好，那我们今天通过说到这些梦境，又说到了一些目前呢一些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一些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从探秘梦境到我们目前身边的一些事儿，哎，去给大家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灵性梦，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梦境？
0: 是的，有重复梦，就比如说
1: 一类，这是第五类梦了。
0: 哎，一类梦，他总是做。我也是我近期的一个来访者，他分享的一个梦，我就现在跟大家就是新鲜出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我这个来访者，他经常会做一个跟别人发生冲突的那种梦，他总是打打杀杀的那种梦，不是他把别人给伤害了，就是别人把他伤害了，他经常会做这样梦，而且做这种梦的人不是在少数，这个时候他来了之后，他非常的害怕，哎呀，他说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真的有，我心理上真的是不是出了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反社会型人格？
1: 这种重复梦、连续梦，而且这么激烈的梦，是不是这个压力大？
0: 首先压力大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梦里面梦到的这些人呐，是伤害他的人也好，他伤害的人也好，都不是别人，都是他自己的各式各样的人格。那么实际上这个反映的是他内心积累了很强很强的攻击性，这个攻击性其实是对外面的，但是他是一个社会人，他在外面需要遵守规则，需要遵守法律，他控制着压制着，那么通过梦的方式把这个情感或者这个情绪表达出来，这个欲望表达了出来。实际上做这个梦吧，如果大家谁在做这个梦，不用太担心，这反而是一个我们发泄自己的攻击性的这么一个好的途径，
1: 正向的反馈，
0: 正向的反馈，他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他自己，把这种攻击性释放出去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们男孩子经常会有，
1: 好，不忍心打断张医生，我们今天时间呢就到这儿了。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将有请张蕊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五类梦境，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重复梦，还有连续梦。好，那再次感谢张蕊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有关梦境的一些科学的常识。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4: 哇，你好帅啊。
3: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5: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3: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5: 那咱那跑车呢？
3: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6: 你该吃药了。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北京时间17点。
1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要聚焦每一位群众都离不开的这个身边事儿哈，那就是身份证和户籍办理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情。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了，就是我这个身份证到了这个有效期了，怎么办呢？啊，这个20年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换呀？怎么来换呢？那么我如果说现在是身处异地，能不能进行办理呢？
0: 哎，没错啊，其实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出行、住宿、金融业务，甚至孩子的升学哈，
1: 对，
0: 容不得半点马虎。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间，那也请他呢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非常高兴能通过汉语综合广播的形式与大家见面，聊聊身份证和户籍那些事儿。一方小小的户政窗口，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我们常说身份证是公民的第二张脸，它的办理和换理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今天我就结合实际工作，把大家最关心的身份证首申日常办理，特别是目前迎来高峰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政策、便民渠道、拍照要求、后续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系统详细的讲解。
1: 特别及时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我这个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真的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可以去办领这个换领的这个相关工作了呢？
0: 对，
1: 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啊有一个有效期的这个时限，有的呢是10年，有的是20年，那现在有的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写的就是长期了，可能很多朋友一直没弄明白，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啊？
0: 是
1: 啊，雨涵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0: 是也有遇到过，而且还很疑惑。
1: 对，
0: 就是之前也特别好奇，说为什么有效期它不一样呢？
1: 啊，是啊，
0: 而且哈、最近很多人都在说这个20年的身份证要到期了。
1: 对，
0: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节目机会哈，问一问我们的警官哈。
1: 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说日常当中遇到的事儿吧，其实它是一种常识，也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法律常识了。那咱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并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它的这个有效期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说的是这样哈？有的人10年，有的人是20年，甚至还有这种长期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所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划分呢，是通过公民申领时的年龄来划分的，一共分为4种情形。第一是基于出行、就医等生活需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如果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那么颁发的身份证件的有效期是5年。这是因为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特别快，5年一换能确保人像的精准识别。第二是年满16到25周岁的这个公民，申领或者换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10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般上高中或者刚上大学办的第一张身份证基本上都是10年的有效期。第三是年满26到45周岁的公民，颁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年，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重点的群体。这批听众朋友多是在2004年到2008年时我国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办理的。那么当时办理的时候呢，刚好处于26到45周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领到了20年有效期的身份证件。按照时间推算，那么从2025年到2028年呢，也是我们这批证件集中到期的一个高峰期。第四呢，就是年满46周岁以上的公民，核发的身份证是长期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办理一次就可以终身不用再办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个出行或者是有其他需求通过闸机的时候无法通过，那么我们长期办理的这样一个公民也可以再次申请这个办理身份证，重新核验您的人像信息。

0: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要求是吧？
1: 对
0: 啊，其实你看我们身份证后面这个时长，这个期限，它是分几个年龄时间段的哈。
1: 对
0: 啊，这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有效期是按照申领年龄来划分的。
1: 对，
0: 而且刚才说到了，2025年到2028年是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时段。
1: 哎，是，
0: 哎，大家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看看这个有效期啊到什么时候
1: 啊。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26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能一定要需要提前去留意哈。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父母，比如说经常想要带孩子出门的，这可能会比较早的就给孩子们去办这个身份证。刚刚呢，我们也听到刘警官说到了哈，这个小孩子办这个身份证，其实他也是这个换领的比较频繁的，
0: 是
1: 因为这孩子长得快嘛，是吧啊。等慢慢的呢，可能到了这个16到25周岁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就达到10年了，那慢慢的这又变成20年，最后呢可能又延长到这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就是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身份证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哈。不过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身份证丢了，丢了吧，我这个就是丢之前，就是可能之前我就是放在哪儿了，我没找见，然后我就去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这个补办的新的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旧的
0: 又找到了，
1: 又找着了啊。那这个旧的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呢？啊，这个有些朋友是不是也会交替着使用？
0: 会有这个情况吗？
1: 有啊。
0: 那他这个原来的他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身份证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磁片啊什么？
1: 不知道呀。
0: 啊，这些疑问要请刘警官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
1: 对，甚至就是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我身份证可能是已经过期了，就是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时候过期，然后突然之间说过期了，然后在刷的时候呢，好像在使用的时候也没受什么太大影响。
0: 嗯。
1: 啊，也一直在使用着。那刘警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份证过期了，我还能用，我能不能就是一直用着暂时不换呢？
2: 那么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过期不换的影响。那么如果过期不换呢，按照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一旦超过背面标注的有效期，就会自动丧失证明效力，属于无效证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老式的读卡机器还是可以暂时读出芯片的信息，但这绝不代表证件合法可用。过期的身份证会给日常出行处理这个住宿、金融等业务办理带来一系列的实质性障碍。如果我们购票这个购置火车票、高铁票或者是民航的这个机票，那么在过安检闸机和进行实名制验票的时候，过期证件就会被拦截。那么在住宿、在这个办理金融业务或者是在办理一些登记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上传了公安的比如说旅店业的系统或者是这个银行，在进行核验的时候都会显是这个证件已过期，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效率。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的证件丢失了，那么我们再找回了，然后又办理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新证，因为办理时间过长的证件，它的这个内置的芯片会磨损，而且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也是不一致的。建议大家呢，如果发现这个旧证、新证两张证件同时存在手里这样的情况，把旧证的这个左上角剪掉，因为左上角存在我们这个芯片它这个圈环它会有一些磁体 NFC 的感应，所以建议大家把左上角的这个芯片给剪切掉，防止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我借这个节目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工作生活需要，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自己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千万别等过期了误事。尤其是有孩子要进行中考、高考、升学考试或者出行旅行计划的家庭，提前换领还是最稳妥的事情。
1: 嗯，你看还是需要去幻领的是吧？
0: 对，恍然大悟哈，这可就知道了，还知道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要减掉的一个方式
1: 啊，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淘汰你手里头的这个旧的身份证，
0: 嗯，
1: 这个方式呢，就是左上角要减上一剪子把它剪掉，因为这个芯片呢是在左上角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很多朋友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我觉得这个侥幸心理可能应该是属于大众的这种心理吧。
0: 是啊，只是听这么一说哈，这个真的是长知识了，嗯，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
1: 对呀，啊，是，
0: 嗯，那了解完有效期和过期的影响，大家肯定还想知道什么？就是咱们普通居民日常涉及到哪些身份证的业务，嗯，
1: 对，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到身份证，嗯，这身份证实际上它的作用我觉得挺大的，
0: 对，
1: 是吧？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嗯，就是想第一次就给孩子去领孩子出去玩了，需要办理身份证了，那首次申领咱们有没有什么流程是吧，啊，
0: 嗯，
1: 如果说需要换领了或者是补领了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刘警官这个流程复杂吗？
2: 嗯，关系起来我们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主要是三大类的身份证的业务，首次申领、有效期满换领和丢失补领或者损坏的补领。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管理办法，公民应当年满16周岁起3个月内去办领身份证。但是现在呢，我们由于大家的这个各种需要，我们的需求增加了，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呢把政策也放开了，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可以由监护人代领，就是这个领着孩子本人，然后去办理这个首申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呢，比如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日啊，有一些特殊重要意义的纪念日啊，带着孩子去领取。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就可以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去领着孩子去办理了，不用再担心跑二次了。那么首申需要准备以下的材料，如果是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那么我们需要本人携带自己的这个居民户口簿前往户籍派出所去进行领取。那么如果是未成年，就是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需要由您的监护人陪同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以及孩子本人的户口簿以及能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比如说出生证明。但如果家长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簿上，这样的情况呢，您就不需要携带这个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了。这个办理第一次办理这个身份证呢，是国家是免征工本费的，不需要大家花钱。办理流程呢，是我们群众到窗口核验身份和人像信息以及采集这个指纹信息，然后您进行填表签字确认，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凭证，您就可以领取到了。一般我们是2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然后这个领取方式呢是可以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跨省通办了。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是外地户籍，在本地居住或者上学，那么我们就不用跑到这个千里之外的老家，可以凭借居住或者就学证明，在本地的公安窗口直接首次申领，由后台推送户籍地审核，这是非常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有效期满换领身份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适用于身份证背面日期快到期或者已经到期的情况。您材料非常简单，带上您原有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到期换领的工本费是20元，这里需要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这个到期换领呢是这个有效期满3个月之内，然后您才可以这个换领。如果是您丢失或者是损坏了身份证进行补领呢，材料一般就是户口簿、驾驶证或者社保卡，只要是这些能够证明您的身份的这些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旧证，比如说您是损坏换领这种形式，最好一并带来，我们一起收缴了之后，防止您的个人信息泄露。这样的情况，工本费呢是每个证是40块钱。
0: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
1: 对，
0: 就
1: 是
0: 把这三类的业务流程，包括我们所需要带的材料哈，就讲得很明白。
1: 嗯，
0: 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哈，首次申领跨省通办啊，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吧，可以说是哈，解决了很多外地户籍家庭的一个难题了哈，不用再来回跑了，
1: 不用跑腿了嘛，就很简单了哈。
0: 是，
1: 你看，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个日期到期了，我需要换领，那么公本费呢是收20元，只拿着旧的身份证去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丢失了，要。

0: 损或者是损坏了，你需要去换领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带上什么户口本啦、机动车驾驶证啦，甚至是护照啊这样的一些有效的证件去核验你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你还需要掏的工本费呢是40元，你看它就是不一样了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需要这个换领这个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唠嗑。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换领身份证的那些必要知识。
1: 是，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身份证的后面有效期的一些这个规定哈，是分成了什么几年、几年和几年的，甚至有长期的哈，甚至说如果说你是换领，或者是你是丢失了想要补领的话。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都是大家以前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问题了。
2: 对，
1: 那咱们说现在呢，大家也可能也发现了，这个户籍的服务越来越便民了，是吧？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以前可能觉得说办点什么事儿，哎呀，一听说去派出所，大家都有点打怵。但现在呢，咱们说要是想办点什么事儿，赶紧呢去找这个咱们的户籍民警啊。
0: 对，是，
1: 他们能帮咱们解决老大问题了。
0: 是，你像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办这个身份证就必须回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啊，现在还是这样吗？就说比如说我是咱们市户籍，就是但是长期住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这能不能就近办理呢？
1: 而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全国通办吗？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
2: 是的，这就涉及了我们一个放改服改革的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叫居民身份证业务的全国通办。不管您是到期换领、丢失补领，还是损坏的换领，都不需要回户籍地。哪怕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跨区，或者是跨旗县，或者是外省户籍，在本地居住、务工、上学，都可以携带原有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等，就是分咱们的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拿着您的相关证件到就近任意公安有户籍业务的户籍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进行申请办理。我们的系统呢也是全国联网的，户籍地公安机关后台可以为大家审核签发，至证地直接制作发证，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随时办。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贴合我们实际的例子。如果有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大家的户籍地在呼伦贝尔，但是我们长期在比如说呼和浩特呀，或者是这个西蒙啊，进行务工啊、生活呀、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不用坐火车回去了。直接可以去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的户政窗口带旧证就可以换领，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你看看这个全国通办是不是特别给力哈？
2: 是，
1: 它实际上打破了这个区域的限制。以前就是咱们办点什么事儿的话，就是你这个这叫什么户籍地在哪儿，你就得回去上哪儿去办去。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去办理的话，咱们直接可以就异地办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全国通办的一个好处。
0: 对，就是不管是市内的一个跨。

0: 区还是说跨省啊，咱们就能说就近办理，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呢、精力啊财力啊、是吧，
1: 对啊，是啊，也让大家不这么纠结了，是吧，就说一说办点什么事儿，就大家首先就先打退堂鼓了，
0: 是，
1: 大家现在可没有这个想法了，是不是，
0: 对，必须点个赞
1: 啊、当然了，真的挺需要点赞的，而且就现在吧，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正处于这个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今年真就是一个高峰年，那大家肯定也非常关心哈，就是咱们这个我们需要换这个身份证了，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有没有针对这个高峰做一些这个优化的一些举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呢？或者说我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说你这个身份证到期了，要提前3个月才能去办理，我能不能就是避开这个高峰，我再提前个1个月提前去换，这可不可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就请嘉宾给咱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大家这个扎堆排队，然后引导错误办证，我们已经将这个有效期满了才可以换证，已经推广到就是有效期满前3个月之内了，所以不能再提前了。也就是说，您可以现在拿出您的身份证件，翻到身份证的这个国徽会面，看有效期限的截止日，只要距离截止日还有3个月，您现在就可以带领您的证件、您的旧证去任何的这个公安户籍窗口换新证了。比如说您的证件是2026年的这个8月份到期，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办了。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不要拖到最后，尤其是企事业的这个职工啊，或者您现在正在备考，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参加中考、高考的这样一个学子，尽量提前规划，避开这个暑假、年底啊这些高峰期。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大家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损坏换领和这个丢失补领，我们也做了一个多渠道的分流。如果您是本省的户籍，而且近5年内在系统里有合格的这样的人像和指纹信息特征的成年人，可以通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户政的公众号中微户政的模块申请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网办。您可以通过手机采集这个照片，通过了人脸识别认证这样的群众填写地址后，您的新证可以直接邮寄到家，实现零跑腿。那么我们这个到家呢是需要这个EMS 这个到付的，您可能需要这个多花费一个这样邮寄的钱。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是首次申领，或者是容貌变化比较大，或者是未满16周岁这样一个换领，还是需要到窗口办理。
0: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上传照片，
1: 这是网办，但是网办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说是近2年之内你在系统里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合格的人像和一个合格的这个指纹信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你才可以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微户政的这个模块去申请这个网办。但是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应该就是不能，
0: 还要去线下啊，这个来进行申领或者补办呢，或者其他的一些需求。你看刚才也说到了哈，提前3个月就能换领了
1: 啊，这是大家已经是给我们老百姓了一个
0: 打了提前量了，
1: 对，放宽的一个这个
0: 时间
1: 工作了，
0: 对啊。
1: 已经不能再延长了，
3: 没错。
0: 然后还能全程网办零跑腿儿，既这个避免了扎堆排队，又节省了时间哈。考虑的挺周到的。
1: 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关心什么呢？就是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咱们换领了，那就是换领出来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和咱们这个旧的马上要就是淘汰掉的这个身份证，它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比如说这个新证它这个有效期怎么算，是还20年吗？那咱们去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拍照啊？刚才应该提到了应该是需要提前拍照的再重新，然后之后的话就是20年过去了，大家这个外貌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拍照这个事儿应该是减免不了的，是吧？
2: 是的。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采集这个人像和指纹。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20年前的这个照片非常满意，我们这个证件照非常的漂亮。那么在换取新证时，为了防止大家这个人像特征有变化，不能通过这些闸机

0: 或者其他的机器呢，在换领新证时，按照国家标准，必须要现场进行重新拍照验证，那么再重新录入左右手的拇指指纹，这是为了确保生物特征与您当前的这个样貌啊、体征完全一致，为了防止冒用。其次呢，做这个新证的这个有效期，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这个1980年出生，您在2006年这个窗口期，哎，办理了这个20年的有效证，到期的日期呢是5月30日，那么您今天提前去换领这个新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日就不是5月30日了，就是从您今天成功缴费办理的这个2026年的5月20号开始算。如果是您满46周岁这个生日起办理证件，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核发长期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管理规定，46周岁以上可以直接发长期的身份证，系统会直接校验您的出生日期，只要换领时满46周岁，都会直接升级为长期有效。但是如果您换领时还在这个26到45周岁期间，那么新证还会给您在20年的有效期从受理之日当时开始算，那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个20年到期换领的老百姓唠嗑，就说，这批换领最大的福利就是很多人这个一换就变成长期有效了，不用再操心来回奔波去派出所换领这个到期的事儿了。就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呢，您换领的时候必须还需要重新拍一次照片，
1: 并且还要摁两个手指的这个拇指的指纹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2: 对，这样如果是长期的身份证的话，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用再想我是不是又该错过换证的事儿了。
1: 对，而且还一直在惦记姐哈，你看我这1年了2年了啊，这20年了，我又需要去换这个身份证了，大家不用惦记了，是吧？
2: 这也是个好消息了哈。
1: 对，是，这是大福利嘛啊？要我怎么说是大福利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如果是年满46周岁了，然后你也是需要去换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了，那么你这一次去换领的那就是长期有效的身份证了。
2: 对，不过说到这个拍身份证的证件照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
1: 尤其是女孩子，
2: 对，比如说能不能化点淡妆啊？
1: 是啊，
2: 我要戴个美瞳行不行啊？
1: 啊，我头发染个颜色好不好啊？甚至我穿个那个汉服行不行啊？
2: 有点特色的是吧？
1: 对呀，也是希望拿出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一看就
2: 一
1: 亮眼儿，是不是啊？也是比较好辨认，就是能不能行啊？就是拍证件照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拍照啊，就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着装啊，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标准，这个还是得请咱们的嘉宾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0: 由于我们身份证的这个人像呢属于法定证照，有比较严格的国家要求，有的群众来了之后觉得，哎，我这个证件照丑啦，我能不能化点漂亮的妆啊，化点浓妆，然后我这个做一个非常精致的发型，我穿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 JK 的裙子啊，我来拍照行不行？其实不是我们窗口故意就是卡住大家故意的严格，是为了全国统一的这个识别标准防冒用，也为了方便大家过这些闸机啊，通过公安专门的这个核验流畅。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三要和三不要。首先呢是我们需要穿这个深色有领的衣服，因为我们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份证件它的这个背景是纯白色的渐变，那么你浅色白色格子或者是花哨图案的衣服会和背景融合到一起，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匹。那么有领子呢会显得端正，低领呢也不能太高，防止大家这个身份证件采集的时候直接切入锁骨，然后显得不够庄重。第二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照片照的时候需要露出双耳、眉毛和额头，头发不能遮耳，不能覆眉，长发建议往后扎。那么染发呢，可以，但是不能是特殊颜色，比如说有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朋友想说，哎，我想染一个亮粉色，一个大红色，大红大紫的行不行？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如果染发的话 话只能是比较自然的颜色，比如说是自然黑啊、深棕啊、栗色呀、这些贴近自然发色的，不能遮挡五官，这是为了我们方便这个生物识别。第三呢，要是自然这个素颜的状态，我们面部呢要保持这个自然的肤色，不能化浓妆、涂腮红、口红、修容高光。那么常戴眼镜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换成无反光的镜片眼镜。我们这个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是不能戴墨镜或者粗犷反光的这样的大眼镜或者美瞳的隐形眼镜的。那么三不要呢，是首先不能穿制式的服装。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哎，我下班去办身份证，我穿上我的警服、我的军装、我这些制服、我单位的这些制服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是不能戴首饰，我们这些耳环啊、大耳钉、项链或者夸张的这些发饰、头饰都要取下，保持我们面部颈部的这样一个清爽的状态。第三是不能修图美颜，因为窗口拍的是原始的图像，后期是不能液化瘦脸、大眼磨皮，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这样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信息采集的这样一个正确性。很多群众现在想拿自己这个精修的这个美图啊、艺术照来，这个系统确实是过不去审的。
2: 说到了一个三要三不要哈，一定要记好。这个穿深色有领上衣，
1: 这个很重要。
2: 对，然后露出双耳、眉毛、额头，
1: 对，
2: 不能弄个头发帘，然后耳朵也不能藏起来，是吧？还有什么要这个自然素颜的一个状态，
1: 对，还不能戴各种的这个夸张的耳饰啦、发饰啦，这些首饰都不能戴。再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梦想着拿着自己的精修照片再去了，还说，哎，我这有现成的照片，你不用照了
2: 啊，
1: 就用这个吧，这是不行的啊。
2: 对，还有一个，不要穿这个制式的
1: 服装啊，就是这个制式性的这种服装都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需要就是问一下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染发，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是染了您刚才说的特殊颜色的这个头发了，就是咱们会提供比如说这个假发供大家在现场这个
2: 佩戴吗？
0: 因为就是大家的这个发型或者大家需求不一致，所以这个假发我们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大家可以就比如说您染回来啊，或者是自己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发型，比如说您自己染回来啊，或者是有这种一次性的染发剂，然后您可以就是自己携带，做好攻略之后再前往我们派出所，然后进行这个身份证照片的这个采集。
1: 你看这个咱们就涉及到什么戴假发的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您一直就没有强调说可以佩戴一个假发遮住这个是染过的这个头发，对吧？那就是说假发是不能佩戴的。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咱们的群众吧，他谢顶，比如说他这就是没有头发了，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一直戴着假发，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身份证拿出去以后是一个秃头，我能不能戴着假发去拍照呢？
0: 只要您这个发型是自然的发型，就可以。您只要是满足我们这个需要，比如说您的假发是露出双耳、露出额头、露出眉毛，这样的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为了这个自然美观就可以。但是您要说我戴一个比较夸张的金色的这个假发呀，一个长长的，然后这个刘海很长的这样的假发，这是不可以的，
1: 就是那种特殊性质的，这是
0: 特殊性质的是不可以
1: 的，
0: 但是为了这个咱们自然美观是可以的。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事儿了哈。这戴眼镜的这个朋友呢是解决不了的，我必须得戴着眼镜。但是现在呢，咱们要求呢是不能戴这种就是会反光的这样的眼镜，然后呢也不能戴比较大的粗框的这样的一些眼镜，甚至呢美瞳、隐形眼镜都不能戴。那咱们会不会提供这个眼镜框供这个市民去拍照的时候使用呢？
0: 这个下一步我们会考虑，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这项服务。不过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对自己这个外表有非常完美主义的倾向，其实大家也可以摘掉眼镜。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比如说，哎，您瞅这个摄像头的哪个方向啊？然后为了让大家拍出一些比较满意的照片，
1: 就是因为咱们如果说特意的去再单配一个反光、无反光的这个镜片的眼镜呢，对大家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操作的，是吧？
2: 是，就是，但是刚才我们的警官不也说了吗？ 吗、
1: 嗯、
2: 就是你平时可能日常是戴眼镜，
1: 对，
2: 但是你拍身份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眼镜摘掉、
1: 啊、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不那么纠结的话，
2: 对，主要就是别反光把你的眼睛给就是看不见了，
1: 嗯，对、啊、真是这样，
2: 对、啊、你看包括我们发现身份证上我们的表情都好像很严肃，
0: 嗯，
2: 是吧？
1: 有时候不能
2: 微笑吗？
1: 不能做夸张的这个表情是吧？
0: 对，是的，不能做夸张的表情。
2: 但是能微笑吗？
0: 可以微笑，
2: 可以微笑，
0: 对，可以微笑，
2: 但是不能露出牙齿，
0: 笑不露齿
1: 啊，笑不露齿。
0: 因为我们需要采集一下大家的这个人像特征，
1: 啊、
0: 如果您的表情过于夸张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采集需求，所以不建议大家有非常这个夸张的表情。
2: 嗯，
1: 看刚才提到了说咱们不能穿这个制式性的服装哈，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说我能不能穿这个汉服去拍照呢，这个汉服属于制式服装吗？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只会采集到这个就是这个露出颈部再往下大概20公分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的衣服是满足这样一个深色然后比较端庄然后比较这个高领这样的衣服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穿着汉服的，因为汉服一般是对襟的设计、
2: 嗯、
0: 它可能会影响您这个采集颈部的特征，如果您去了这个派出所我们在采集的过程中呢发现您这个遮挡有遮挡，那对不起我们这边就不能再继续为您采集了，所以说还是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日常的这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的半袖啊这种，然后前往这个派出所采集特征、
1: 要不就是半高领的小衣服，要不呢就是带领的衣服，
0: 对对对、
1: 啊、不要就说太大的这个圆领露出锁骨的，
0: 是
1: 还是有要求是吧？
0: 对，
2: 是。
1: 那你看咱们提到的这个衣服是不是又有民族服装？
2: 嗯，民族服装的领儿其实它也是这个、
1: 有点对襟儿这种的，
2: 开扣的，你就是。乖点听话啊，为了一次性能拍过就穿，你看我今天这就是很正规的一个半高领的
1: 深
2: 色的、深
1: 色的小黑色的小衫儿，
2: 对
1: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咱们说需要露的露出来啊，不需要戴的就
2: 摘掉、嗯、
1: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这就是三要三不要，
2: 对，
1: 其实这个咱们大家如果记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2: 对呀、啊，你就非要跟人反着来，那你肯定就是别人家怎么要求的，你就按照人家要求来，你就会办得很顺利嘛，是吧？而且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三要三不要，要注意一下。
1: 是，就是实际上咱们为什么说要求是这么拍呢？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咱们过闸机的时候，或者是过一些需要审验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呢，是为了方便识别准确，并且呢也需要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或者你的这张脸被人冒用，
2: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2: 嗯，对，而且呢提前了解清楚就能一次拍好节省时间、嗯、那你看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拍完照之后哈还要录这个指纹，
1: 对
2: 啊、这个缴费之后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个新证呢，有哪些领取的方式
1: 啊、嗯？对，如果说我在换证期间急着想用身份证去，比如说实名买票了、
2: 嗯、
1: 考试了，那我旧证我都交上去了，怎么办呀？这些可能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是的，嗯、现在我们本地的户籍呢，一般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之内。如果是异地换领，因为户籍地需要审核签发，再回到您的这个办理地，然后双方审核签发，一般延长至25个工作日以内，省内的快证一般在7个工作日以内，快证也就是说邮到您的手里这样的证件。
1: 嗯，
0: 但是如今这个我们质证中心也进行了一个优化的提速，很多地方只要不是非常偏远的地方，一般是10到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么针对领取方式，我们有两种，大家可以凭自己的这个看法或者自己的方便，然后自取。自选，第一个是窗口自取，我们可以凭借这个办理身份证时的这个回执，和如果您这个是到期的这个换领的这样一个旧证和指纹，就是这个去现场进行指纹采集，然后到原窗口领取，我们这样是免邮寄费的。第二种，如果您确实有这个快证的需求，那么我们办理的时候可以填一个 EMS 邮寄单，到付邮费，一般这个邮费是25元左右。那么证件制好呢，直接可以寄到您的手中，不用再跑第二趟了。如果您 有紧急用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办理这个证件的期间呢，我们需要考试，需要坐车，那么大家也不要慌，我们在办理身份正式身份证的同时，可以同步的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临时证呢是立等可取的，有效期是3个月，我们这个内心呢已经写明了这个具有公民身份的这个法律效力，可以用于乘机呀，坐火车呀，或者您入住考试等大部分的场景。

0: 上半场节目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旧证主动交回窗口减缴作费。如果您是采取的这个新证邮寄的方式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旧证芯片角剪掉销毁，避免被冒用。那么这个旧证的这个芯片角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身份证的左上角，需要大家手动用剪刀剪一下，然后防止被冒用。我这边呢，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个，就是所有基本上所有这个群众换完新证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关联这个用户的信息。新证到手后，除了有效期变了，那么有一些群众因为他是异地换领，所以您的这个签发单位也可能变，但是我们的身份证号是不会变的。您必须主动去更新以下这些绑定业务，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是您的这个银行的储蓄卡、信用卡登录这个 APP， 然后您去更新，或者是您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这些线上的平台，以及这个手机运营商、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或者是您的证券基金的这些保险账户，这些信息必须及时更新，防止您这个交易各项这个工作生活被冻结，影响您的正常生活的秩序。
1: 这个就是我们换完证之后要更新关联账户的一些身份信息哈。
2: 对，现在是除了这银行卡之外，我觉得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了啊。你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啊，还有一些这个 APP 啊，它都是关联咱们这个身份信息的。
1: 对，
2: 所以如果说换了新证，你这些信息一定要及时更新。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银行的储蓄卡呀、信用卡啊，需要这个更新一下是吧？上相关信息，包括微信、支付宝，然后还有这个手机运营商实名，
2: 对，
1: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
2: 对，
1: 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到了保险，
2: 对，证券啊、基金啦、这一类的金融类的哈，
1: 对，
2: 这些都是需要更新的。还有呢，就说现在呢有一些风险，就是有些人呢会打着这个代拍什么身份证照啊，然后我会帮你代办这个换证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员啊，这样有这些事儿，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于这个就是诈骗类的了？有没有防范提醒呢？
0: 是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身份证是载有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照片，以及大家的身份信这个生物性信息采集，也就是我们的照片和指纹的，是涉及我们的核心敏感个人信息。那么我们换证期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不要踩这些红线。首先是不要找第三方的黑中介代办身份证，必须本人现场录指纹、活体拍照。就算我们的这个网办呢，也需要就是本人的这个人脸进行核验。任何说给钱你不用去啊，代拿旧证包办呢，这些都是骗局。要不然就是为了收钱，要不然就是为了套取您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而且容易有这个比如说非法注册呀、洗钱啊这些隐患，会给您带来很多后患，所以务必走公安官方窗口、政务 APP 或者自助机办理。第二是别在网络群聊乱发证件照、正反面照。微信的朋友圈、陌生群、不明小程序呢，大家也不要上传高清身份证的原图，正规政务办理只在官方加密的通道上传，不会让私发社交软件，比如说我们的猛速办啊，或者我们的各类 APP 小程序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保密的通道，不会给大家这个泄露信息的。所以大家不要私发这个社交软件。第三呢是旧证减缴销毁，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大家要注意一下减掉这个芯片的位置，不要这个随手乱丢，然后影响大家的这个个人征信或者其他的这个生活。另外呢由于我们现在是 AI 时代，大家很多人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拿豆包啊、元宝等等这些 APP， 我去便利了我的生活。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就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人脸信息是很珍贵的，大家拍证件照、换证核验时，警惕任何非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拿着自己手机对着您的脸部扫这个辅助验证。人脸生物信息只能进公安专网的这个专用的设备。
1: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啊，让人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刚刚我们警官说的哈，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千万别。

0: 上当受骗。
1: 是，而且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需要给孩子办证了，也需要给高龄的老人换证了。那咱们现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照顾呢？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他可能会卧病在床，行动不便，那咱们也不能这直接抬着去派出所是吧？啊，怎么办呢？
2: 嗯，是的，我们鉴于大家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些比较暖心的服务。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办领呢，我们这里做一个提醒哈，未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去申领或者补领身份证，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带着我们刚才给大家叙述的这些材料，孩子要现场拍照录指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孩子不要带这个过于夸张的发卡，头发也不能遮住耳眉，不要涂口红、腮红，一定要穿深色上衣。那么这个我们工本费呢，是换领的这个周期同成人，工本费呢是期满换领是20元，补领是40元，首次是免费的。那么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呢，我们对这个高龄啊、重病、残疾、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到窗口的群众呢，家属可以拨打我们现在这个辖区户政派出所的户籍电话进行预约上门办证服务，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采集信息，现场拍这个人像、录指纹、收材料，回去后再质证。那么由我们这个群众个人按自己的需求选择，是邮寄啊还是去派出所去领取。我们这个上门的服务是免费的，只收正常的这个工本费。很多这个年纪大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是说这个残疾啊、重病啊、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呢，咱们拨打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绝对不让老百姓进行折腾。那么针对我们中高考和这个需要有考试需求的学生呢，这个我们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快要到考试了，我们很着急用证怎么办呢？我们户政都开这个考生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如果去了这个派出所，可以凭自己的证件，比如说你的准考证啊，或者其他的能够证明您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证件，去优先拍照、优先受理，我们也可以加急流转。临时证呢，也可以给大家做到立等可取，确保不误考。那么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家里有这个初三啊、高三或者大学生孩子的，现在就翻翻他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不要等考前一周发现过期，急得团团转，影响这个咱们孩子的考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延时服务。应对换证高峰，我们很多户政窗口也推行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大家可以自行拨打辖区派出所公开的联系方式，去了解这个自己就近的派出所有没有这项服务，如果有，大家可以自行预约去办理。
1: 嗯，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的精彩分享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相关的内容呢，这个没有说完，但是以后的有机会呢，我们还会邀请这个刘警官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户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0: 嗯，那么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新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了解的相关内容。我们再会吧。
1: 好的，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4号，农历4月初8，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1: 阿荣旗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
1: 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

0: 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1: 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2: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3: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五月繁花灼灼盛放，民族团结同心同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建设好模范自治区。近日，阿荣旗委统战部联合16家单位在王杰广场集中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多样化的形式，把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7: 活动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文化展演、互动体验于一体，各参与单位在广场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发放民族政策宣传手册、科普资料及文创礼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讲解，细致解读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知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现场，第5小学民族团结主题手工作品展格外引人注目，一件件具有民族特色与创意巧思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扇面创作、民族剪纸等非遗文化体验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政策知识趣味有奖竞猜环节，将理论知识融入趣味互动。

0: 现场群众踊跃参与，争相作答，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化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与记忆。此外，石榴子主题打卡、民族团结祝福签名墙等环节，吸引各族群众纷纷驻足参与，用一笔一画、一景一拍，传递对民族团结的美好祝愿。整个广场处处洋溢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阿荣奇伟统战部副部长张爱华。
1: 我们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精心策划、扎实推进，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展览、普法宣传、公益义诊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持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共同守护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大好氛围，凝心聚力，推进全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此次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思想共识，提升各族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阿荣奇将始终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拓展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不断推动阿荣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异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市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4: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莫旗，爱上莫旗。
3: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5: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旗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3: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4: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莫奇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莫奇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莫奇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异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禅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6: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荣旗体验一下子。
3: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7: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异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3: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8: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9: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9: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
10: 甘河市首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举办；
9: 阿荣旗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心理咨询专家走进阿荣旗第一中学，开展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
1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9: 一粒麦种育出丰收良田， 一条产线串起全链发展。在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园区内，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小麦粉加工项目正以蓬勃之势高效发展。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发展背景下，企业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产能达每年15万吨，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12: 宽敞明亮的车间内，欧洲进口磨粉机高效运行，小麦历经清洗、着水润麦、研磨、筛分等精细化工序，逐步蜕变为细腻优质的面粉。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参数，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浓郁麦香与规范流程交织，尽显现代粮食加工工艺的科技魅力与产业实力。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13: 我们配备44台欧洲进口布勒磨粉机，设备性能稳定，智能高效，绿色环保。按照磨滚功能分为皮、渣、芯、尾四套系统，前路齿滚完成剥取胚乳，后路光滚精细研磨成粉，全力保障车间日处理小麦500吨的生产需求。
12: 面粉加工完成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打包，精准匹配烘焙、面食制作等不同场景需求，自动化包装线快速封装，一袋袋高品质面粉经过机器人码剁后，由叉车转运入库，通过铁路与公路物流发往华北、东北、华东及西南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13: 食品麦业项目年加工小麦能力呢达到了15万吨，项目不仅打通了小麦的就地加工转化通道，带动原粮增值销售，更有效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12: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小麦加工项目于2023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65亿元，占地约23亩，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涵盖日处理500吨专用粉生产车间、成品库房、铁路罩棚等配套设施。项目于2024年11月建成投产，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格局，年加工小麦能力达15万吨。依托呼伦贝尔优良生态禀赋与农垦规模化种植优势，以及牙克石市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项目实现了从种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跨越，有效补齐区域粮食精深加工短板，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标准化生产、智能化管控，让农垦好面粉走出草原，畅销全国，成为彰显牙克石绿色农产品品牌形象的一张崭新名片，为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14: 日前，2026年根河市第一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在根河市创业园举办。本次培训班由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主办，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根河市各领域的重点就业人群共计24人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博瑞、通讯员孙海明的报道。
15: 培训邀请资深讲师，课程涵盖市场营销基础、 AI 工具应用、内容创作、数据分析及实战操作等核心模块，课程设计兼顾理论深度与实操性，重点培养具备系统思维、合规意识和实战能力的互联网营销人才。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互联网营销讲师高龙：
16: 希望根河的学生能通过此次学习的话，把咱们宁夏的产品，把咱们根河的产品走向全国，同时也为咱们根河市电子商务发展、文旅发展做一份贡献。在日后的代课中呢，我们也会更加精进我们的课程，去助力根河市的整体的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的发展。
15: 此次培训是我市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助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实践，旨在推动传统就业模式转型升级，为群众搭建数字技能学习与就业发展衔接的优质平台。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详实，干货满满，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收获颇丰。学员郭淑梅：
17: 我是

0: 做中式养生健康管理的，然后呢，我听说咱们这儿有就是教我们互联网线上营销的，所以说我就是很期待的来学习，而且这次学习呢，就是让我摸清了互联网的营销的玩法，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而且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运营技巧，对于以后做线上推广特别的有帮助。
1: 今后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重点就业群体，不断强化技能培训、精准招聘等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根河经济发展。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高考临近，为有效缓解高三学子考前焦虑情绪，疏导备考压力，引导考生调适身心，保持健康心态，从容应考，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内蒙古心理咨询师协会专家走进阿荣奇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4: 讲座紧贴高三学生备考实际，围绕考前紧张、情绪波动、过度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情绪管理、压力疏导、自我调节等实用知识。授课过程中，讲师现场示范呼吸放松、正向心理暗示等简单易操作的减压方法，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高考，合理释放压力，以平稳心态和健康状态高效备考、自信应考。阿荣奇第一中学教师张静：
5: 高考在即，学子备考倍增压力，凭借丰富专业经验，悉心疏导情绪，舒缓备考焦虑，传授科学减压方法，帮助同学们放平心态，树立信心，为考生轻松迎战高考筑牢心理根基。
4: 讲座内容务实，氛围轻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心理辅导及时高效，实用性强，有效缓解了考前负面情绪，掌握了情绪调节小技巧，进一步提振备考信心，能够以更加轻松饱满的状态冲刺高考。奇科协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6: 此次我们精准对接高三高考学生考前心理需求，开展考前心理减压辅导，就是希望通过专业的心理科普服务，打破学生心理困境，帮助广大学子科学释放备考压力，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积极心态备考，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未来。
7: 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满洲里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围绕通关便利化、口岸智慧升级、跨境物流高效畅通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持续激活口岸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跨境往来效能，为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强劲动力。满洲里车站海关非贸监管科副科长王子阳：
8: 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落地，北疆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立足科室职责，我们始终把保障外籍旅客便捷高效通关作为工作重点，持续优化监管流程和通关服务，全力畅通跨境人员往来通道。针对有效检出检疫传染病、发现有毒化学品等处置措施，组织开展实操演练20余次，规范标准化操作流程6个，全力守护国门安全。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互市贸易便利化措施，打造互贸商品快速验放一站式服务，让广大边民切实享受到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拓宽增收致富路径，进一步推动中俄双边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7: 满洲里市口岸事业服务中心职员安喜顺：
9: 自贸试验区获批后，我们的口岸呢正悄悄地发生蜕变。蜕变意味着三大转变：第一呢，从单一物流通道呢变成综合开放枢纽；第二呢，从通道经济呢转向枢纽经济、落地经济；第三呢，传统口岸升级为智慧。

0: 规划现代化口岸，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提升智慧口岸建设水平为抓手，持续促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紧扣企业通关办事实际需求，迭代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地方特色服务功能，健全线上报关全流程服务体系，逐步推行一次录入、一网通办、数据共享模式，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线上报关智能化、便捷化服务，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降本增效，不断增强口岸对外贸企业的集聚力和吸引力。
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厂货装值班员杨亮：
2: 我们持续深化铁关企联动工作机制，依托呢95306数字口岸的系统呢，与海关和货代企业的铁路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调办理，打通呢数据传输堵点和卡点，对进口货物呢列车实施全品类的敞口接车，对散堆装货物的场地呢进行了分类优化，加快了车辆的周转，减少车辆占用线路的时间，货船作业呢由原来的10小时减至8小时，效率呢也提升了25%。同时呢，我们还优先办理回程中班列的业务，对回程班列呢实施接车零等待、换装零等待、发车零等待，采取人修设备不停的轮班制，平均每2小时呢换装一列，推出7乘24小时的预约通关，优先审核、铁路快通等一系列的便利举措，推动通关数字化、验放高效化，实现中欧班列通关效率跨越式的提升，为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满洲里片区积极赋能。
3: 为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持续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近日新巴湖右旗民委走进其第一小学，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展宣讲，细致讲解民族政策法规核心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同时生动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民族团结故事，带领学生感悟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宣讲结束后，组织师生集中观看3000孤儿入内蒙国家的孩子、纳仁吉木格和巴图呼姐弟纪录片，并现场发放民族政策宣传册，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让民族团结知识入脑入心。此次进校园活动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开展民族团结和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夯实校园民族团结基础。下一步，新巴湖右旗民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不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

0: 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先生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基金，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9: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9: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 与创新生态。
1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为使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9: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

0: 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现象，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

0: 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鄂尔多斯加快构建氢能全产业链，以绿色氢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3: 农村产权规范交易助力集体经济壮大增收，
2: 准备就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
3: 2026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在兴安盟启动，
2: 走一线改文风，一地三收，稳粮增豆助增收，
3: 纪录片《乌梁素海》在京首映，
2: 蒙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结束，
3: 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鄂尔多斯市立足风光资源富集优势，以技术突破、项目落地、场景拓展三轮驱动，加快构建氢能全产业链，以绿色氢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志成、杜建伟的报道。
4: 在准噶尔产业园的制氢厂区冲装现场，场管拖车平稳停靠于加氢站旁，纯度高达 99.999% 的滤氢通过精准对接有序冲装，即将从生产端流向应用端。作为全国首个万吨级光伏滤氢项目，鄂尔多斯汉霞新能源完成2026年度首车场管拖车充气，单次冲装423公斤，纯度 99.999% 的国标高纯滤氢，项目正式迈入规模化冲装、商业化外送新阶段。鄂尔多斯市汉霞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季孟波：
5: 这些氢气被送往了加氢站，化工行业作为零碳原料，作为这种电子特器，作为一种保护器，用于精硅行业等等，实现了这种多场景的消纳。
4: 今年一批氢能项目陆续在鄂尔多斯市落地，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合成氯胺项目进入调试冲刺，建成后年产氯氢20000吨，打造大型零碳绿色化工样板。作为世界首个工业级液态阳光示范项目，中煤鄂能化工100000吨液态阳光项目正在乌审旗加速建设。该项目依托风光绿电制取绿氢，耦合煤化工补给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打通可再生能源绿氢碳利用全链条。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6: 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从催化剂到反应器，从电解槽到 BOP 系统，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不仅降低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也为我国参与全球绿色甲醇、绿色航运燃料等新兴市场竞争奠定了产业基础。
4: 项目聚集的同时，鄂尔多斯是拓宽氢能多元应用场景，绿色氢能正在走进百姓生活。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街头，100辆印着氢歌弹字样的共享单车、亲子车和观光车很受市民欢迎。共享单车实现一克氢跑1公里，极寒天气续航无折损，解决了传统电动车冬季使用短板。市民刘浩：
7: 现在呀，太好了，这氢气电流不用充电，回家的速度又快。
4: 目前鄂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拥有30多项氢能专利，七项全球领先技术，在离子溶剂膜电解槽、氮容量氨氢内燃机等领域实现突破。鄂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总经理李继川：
8: 我们正打造以绿氢为常识储能的离网型零碳示范园区，采用了前电后厂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研发平台、检测服务等资源，将鄂尔多斯零碳工厂模式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真正的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完整的创新链条。
3: 今年以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牧区集体产权规范交易，助力集体经济壮大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近日，赤峰市温尤特旗解放营子乡梅林营子村通过内蒙古产权教育中心农村牧区产权教育平台，将70亩河湾子地块和30亩大沟北地块高溢价成交，最终整体增值率超过了320%。赤峰市温尤特旗解放营子乡梅林营子村书记高学柱：
10: 100亩地租金就10年租金就是42万，比原来底价高出了32万。
9: 过去，我区部分村集体资产流转面临信息不对称、交易不透明、价值被低估等困境，大量优质的村集体资产难以实现市场化价值。2025年9月，自治区党委农牧办、自治区农牧厅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规范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行为，提高农村牧区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业交易平台项目经理叶凯：
10: 内蒙古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进一步完善了政策指导、信息发布、意向征集、公开竞价、交割结算、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彻底打通了农村资产对接大市场的通道。
9: 为了保障交易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内蒙古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提前介入，指导村集体完成民主决策、权属核查、政府报批等法定程序，通过官方平台发布交易信息。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项目经理叶凯：
10: 依托专业化产权交易平台，农村资源加速变为可流动、可增值的优质资产，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收益变红利的良性转化，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9: 据了解，近年来，内蒙古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累计完成了耕地、草地、林地流转大约351万亩，成交金额超过了35亿元。
2: 内蒙古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5月24号23时08分，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发射。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发射塔架上，工作人员进行4项核心的监测工作，包括推进剂泄漏浓度、推进剂温度、柱箱内部压力、舰体的垂直度。整套监测流程需要火箭系统和发射场。

0: 各岗位密切协作配合，监测工作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点火之前。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较于此前批次飞船，软硬件进行了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足以胜任长期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相比上一发火箭，这次火箭系统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改进后火箭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飞行姿态更稳，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今天下午3点左右，各系统工作人员全部就位，正式进入发射流程。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4号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在兴安盟启动。本次科技活动周及科技展示、科普互动、科技合作、成果发布、人才赋能于一体，覆盖全区，联动各盟市。在兴安盟主会场活动现场，各类科研主体围绕战略科技合作、科技金融、科技保险、产学研合作进行了4轮签约。自治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自主建设昆虫雷达监测站，以及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北方实验基地等5个平台集中揭牌。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蒙科技科技国际科技合作专题发布会，来自澳大利亚、蒙古国、俄罗斯、韩国、波兰等国的科研团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牧草育种与高效利用、甜菜小麦等多个领域发布科技成果，推动跨境技术合作与落地转化。科技活动周期间，乌兰察布市科技局为获评的1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3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集中授牌。在巴彦淖尔市，20多家科技型企业展示了当地农牧业、新能源、生物制药等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包头市还将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成果展示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2: 走一线，改文风。
0: 通辽市推广小麦加玉米加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通过科学建作、高矮搭配的种植方式，最大化挖掘土地潜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佳敏、萨日改的报道。
3: 在通辽市开武县大榆树镇富有村3000亩连片的农田里，一台农用机车正匀速穿梭，开沟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将一粒粒玉米种子精准播散进土地。吉林省方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立国：
4: 一地三星球的模式是啥呢？是在原有的米豆套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季的小麦，让大豆起到固氮反哺土地养分的作用，小麦秸秆全量还田，让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来实现产量稳产增产。我们这个通过去年的实际测产，实现了单产提升的70%，预计今年整体的产量能达到增产70%到80%。
3: 一地三收的模式是在田间采用8行小麦加2行玉米的标准带状布局，实行小麦和玉米套种，小麦收割后接茬种植大豆。这种轮作模式既能提升粮食综合产量，又能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通辽市开鲁县大榆树镇富有村党支部书记周晓峰：
5: 我们富有村26年吧，引进农业公司，整合了土地3000亩地，闲下来的农民，他们就地务工。
3: 走进通辽市科左中旗驾马兔镇北新爱丽嘎查，3500亩连片耕地满眼生机，绿意盎然。大型智能化播种机穿梭在田间地头，有条不紊地开展高产密植玉米播种作业。云通合作社负责人松国祥：
6: 传统这个玉米啊，种时间太长以后，土地这个病虫害比较严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倒茬轮作，能使土地休息。这种的3大主粮轮作，可以提高这个产量的同时，也能保证这个种植的收益。去年为例，就是整体来说能增收1000元以上。
1: 眼下赤峰市中心城区绿化补植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花纹灌果首次大规模走上街头，果海、白蜡、油松等乡土乔木也为城市增添绿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丽媛的报道。
7: 在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的绿化作业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栽植小叶丁香绿篱，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绿化专业负责人金恩伟，
8: 全程呢我们有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完全按照标准化流程来，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大概就是一个这种情况。
7: 城市之美在于生态，民生之福在于宜居。2026年春季，赤峰市中心城区大面积补植乔木、灌木、绿篱、地被，选用了国槐、白蜡等乡土乔木，玉叶梅、丁香等适配灌木及玉簪、大花萱草等地被植物。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绿化专业负责人敬恩伟：
8: 我们主要在红山区和松山区的核心地段增补了255棵文冠果树，目前看到的成活情况都非常良好，再过不久就能看到花了。
7: 今年赤峰市住建局将绿化补植修复融入城市更新整体布局，从主次干道的绿意延伸到口袋公园的精致点缀，从市花文冠果的特色增值到生态机理的全面激活，让绿意在城区每个角落遍布生长。赤峰市住建局城市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谭笑：
9: 以微更新、微改造的精细化治理思路为引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下一步在松山区重点打造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以点带面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0: 5月23号，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计划重点项目 8K 超高清纪录片《乌梁素海》全球首映式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隆重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0: 首映式上，行业专家、影片主创团队及媒体代表200多人共同观看影片，交流感悟。纪录片《乌梁素海》以4G流转为脉络，依托 8K 超高清拍摄，真实记录湿地生灵百态、生态治理实践与地域人文风貌。全片分为《鸟的王国》《依河而生》《共同家园》3集。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数字文化推广部主任、高级编辑、2级导演崔凯：
11: 这是一部非常有生态价值的大型的生态人文类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它摒弃了生硬的宣传，坚守真实的见证，它见证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10: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刚：
12: 这个片子它的这个视角这么独特，或者说非常让观众有这种共情感，给我们传达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共生关系。
10: 纪录片《乌梁素海》导演胡胡：
13: 那我们更希望是通过我们的画面，通过我们的动物的故事和人与自然的故事，让观众能够主动的去接受我们这部影片，然后能够主动的去分享。
10: 影片采用中英双语制作，将制作多语种版本，于6月5日至7日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下半年登陆国家地理频道，并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媒体平台上线。
1: 5月24号，阿拉善盟第3届风华少年杯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开赛，34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师生家长齐上阵，在一笔一画中感受汉字之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4: 上午8点30分，大赛在附属阿拉善中学报告厅正式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初中组、普通高中组、教师组和家庭组5个组别。现场选手们个个屏息凝神，仔细聆听主考官读题。随着词语难度不断升级，有的选手蹙眉思索，随即落笔成字；有的低声讨论，确认间架结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程直播赛事，参赛选手小学组第一名乔雨欣：
15: 我背了好多古诗词和成语，越学越觉得汉字特别有趣，以后我会一笔一画写好中国字，做中国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4: 指导教师、大赛主考官四静：
16: 这次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更加注重书写的规范和笔顺的准确，也主动去了解了汉字背后的历史故事。
14: 阿拉善盟教体局局长四国元：

0: 以赛促学，以字育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将持续深化汉字书写教育与经典传承，让青少年在横竖撇捺间感受文化根脉，夯实语言文字应用根基。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天蒙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全面收官，12支参赛队伍全力拼搏，奋勇角逐，多场精彩对决接连上演。5月23号下午，兴安盟队迎来首场主场比赛，对战巴彦淖尔队，双方0-0战平。同样战平的还有阿拉善和通辽。5月23号，阿拉善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1-1战平。5月23号晚上7点，赤峰队迎来本届赛事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包头队，赤峰队以1-0赢得主场首场胜利。在5月23号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乌海队时以4-0获胜，斩获本届赛事首胜。今天下午蒙超联赛第二轮最后两场比赛同步进行，锡林郭勒队迎战呼和浩特队，乌兰察布队迎战呼伦贝尔队。乌兰察布队以3-0战胜呼伦贝尔队，锡林郭勒队1-1战平呼和浩特队。至此，蒙超联赛第二轮比赛落幕，第三轮比赛将在5月30号打响。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3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幕，并打响揭幕战。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最终0-0握手言和。通辽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分定格在1-1。5月30号，通辽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6月13号，呼和浩特将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1: 请听简讯。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兴编固编专项计划。兴编固编专项计划的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的自治区20个边境旗市区，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等。招生对象为20个边境旗市区内符合户籍、学籍、实际就读三统一要求的考生。
2: 抢抓土壤有利伤情，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目前播种面积已达40.15万亩。
1: 5月22号至24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鄂尔多斯市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联赛举行，1430几名运动员进行篮球、排球、游泳、网球等项目的比赛。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彭飞利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北和东部偏北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和东北部出现了中雨以上的降雨，部分地区伴随出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鄂尔多斯市二道川，降雨量为27.1毫米。
1: 气温方面，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南部出现35度以上、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昨天下午同时刻相比，西部和中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其余地区气温上升明显。西安盟和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气温上升至10度左右。大风方面呢，今天下午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5到7级的，部分地区8到9级的西南风或西北风。
0: 预计未来3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南，还有赤峰市的西北部、通辽市的北部、兴安盟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风力较大，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下降10到14度。
1: 26号到28号受冷涡影响，我区又将出现降水、大风、局地沙尘的天气过程。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我区西部偏东、东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会受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全区大部将出现大风天气。其中巴彦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阵风9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另外呢，这样的降水天气也会带来道路的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于交通呢会有不利影响，尤其呢需要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和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特别需要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1: 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14点1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将会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特别提示各位呢，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尽量去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
1: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西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西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西部大部、中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9级偏西风或东南风。 西部偏西部分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1: 大后天开始，乌兰察布市北部至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中西部的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九级偏西风或西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的部分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 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 14度到24度。 巴彦浩特多云转晴。

0: 12度到24度，乌海多云，13度到28度，临河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3度到25度，康巴什中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吉宁中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0度到2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1度到22度，松山阴转多云，15度到21度，科尔沁多云，16度到23度，呼兰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海拉尔多云转云，3度到18度，满洲里多云，0度到20度。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立夏一到，天气就彻底告别微凉，气温蹭蹭的往上涨，闷热感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呢出现了没胃口、浑身乏力、口干舌燥的情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立夏困、苦夏。
0: 那其实立夏之后呢，我们不用刻意的进补，应该顺应时节，吃对食物就能够轻松度夏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立夏后呢必吃的家常食物，清热祛湿、健脾开胃，老人小孩呢都特别的合适。
1: 立夏之后呢，天气闷热，很多人会心烦意乱、失眠多梦，这时候呢可以多吃一点莲子，能够养心安神、健脾止泻，帮我们缓解立夏困的症状。新鲜的莲子呢可以直接剥壳生吃，清甜脆嫩，带着一些淡淡的清香，可以和百合、银耳一起煮糖水滋阴润燥，煮米饭、煮粥的时候加几颗，口感更为丰富，还能滋养身体。注意到的是莲子心比较苦，那么怕苦的朋友啊可以去掉，只吃莲子肉。
0: 另外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冬瓜了。冬瓜本身性寒，所以立夏之后呢可以多吃，能够利水消肿、清热解暑，还能够缓解夏天的湿气重、身体乏力。同时呢，我们吃冬瓜的时候啊，热量会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特别适合夏天啊控制体重。
1: 好的，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0: 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1: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2: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还开快车？
3: 你开呀，我看看，开呗。
2: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伴随着这一首稳稳的幸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生活当中有太多稳稳的幸福的时刻了，同样的，我们也是创造幸福的人。我们在幸福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同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幸福也会为之而泪目。幸福是共通的，幸福也是不同的，但是当下我们听到了音乐就会更加的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程金所带来的《光的翅膀》，似乎它也在提醒着我们，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了坚持的意义。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拥有那一双无形的光的翅膀，带着这样的梦想，我们继续的向前飞，去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经典老歌是翻唱的版本啊，很多人都在说翻唱的过程当中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那我们就来听到李雨婷带来的《选择》。

我们听到的是卢森陶的这一首《小孩》，就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怎样检验爱情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是幸福的，或者是说你找到的这一个人是正确的那个人呢？那就是无论你在外面工作的场合里是什么样子，在他的面前你会回到最童真最天真的小孩模样，那就证明在这个人面前你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那在爱里面享受更多的快乐。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2: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3: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生活当中说到了，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微弱的人，当他们开始迸发出信念的力量，便是天地间最闪耀的星辰。那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就是汲取力量的最美好的时刻。

Ready check.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真正难走的都是上坡的路，而那些让你痛苦坚持的，终将会让你脱胎换骨。所以向前走，不要回头。

在王瑞卓的这一首《茶花开了》的旋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当中。很多人在说，如果生活当中有疲惫的时刻，不妨尝试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眼前的忙碌，走出去，去看看大自然的景象，听几首好歌，感受鸟语花香，那就是最治愈的时刻了。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4号，农历4月初8，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1: 阿荣旗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2: 在尼尔基镇博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璐：
3: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2: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4: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2: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对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5: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五月繁花灼灼盛放，民族团结同心同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建设好模范自治区。近日，阿荣旗委统战部联合16家单位在王杰广场集中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多样化的形式，把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7: 活动集政策宣传、便民服务、文化展演、互动体验于一体， 各参与单位在广场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发放民族政策宣传手册、科普资料及文创礼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讲解，细致解读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知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现场，第五小学民族团结主题手工作品展格外引人注目。一件件具有民族特色与创意巧思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扇面创作、民族剪纸等非遗文化体验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政策知识趣味有奖竞猜环节，将理论知识融入趣味互动，现场群众踊跃参与，争相作答，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化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与记忆。此外，石榴籽主题打卡、民族团结祝福签名墙等环节，吸引各族群众纷纷驻足参与，用一笔一画、一景一拍，传递对民族团结的美好祝愿。整个广场处处洋溢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阿荣奇伟统战部副部长张爱华：
8: 我们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精心策划、扎实推进，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展览、普法宣传、公益义诊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持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共同守护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大好氛围，凝心聚力推进全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此次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思想共识，提升各族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阿荣奇将始终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拓展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不断推动阿荣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异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新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市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2: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莫旗，爱上莫旗。
1: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3: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旗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1: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4: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莫旗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莫旗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莫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异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旗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箱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5: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

0: 排好了，返图时来 RG 填一下子。
1: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2: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驿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1: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3: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
5: 甘河市首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举办；
4: 阿荣旗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心理咨询专家走进阿荣旗第一中学，开展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一粒麦种育出丰收良田，一条产线串起全链发展。在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园区内，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小麦粉加工项目正以蓬勃之势高效发展。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发展背景下，企业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产能达每年15万吨，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8: 宽敞明亮的车间内，欧洲进口磨粉机高效运行，小麦历经清洗、着水润麦、研磨、筛分等精细化工序，逐步蜕变为细腻优质的面粉。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参数，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浓郁麦香与规范流程交织，尽显现代粮食加工工艺的科技魅力与产业实力。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9: 我们配备44台欧洲进口布勒磨粉机，设备性能稳定，智能高效，绿色环保。按照磨滚功能分为皮、渣、芯、尾四套系统，前路齿滚完成剥取胚乳，后路光滚精细研磨成分，全力保障车间日处理小麦500吨的生产需求。
8: 面粉加工完成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打包，精准匹配烘焙、面食制作等不同场景需求，自动化包装线快速封装，一袋袋高品质面粉经过机器人码剁后，由叉车转运入库，通过铁路与公路物流发往华北、东北、华东及西南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9: 食品麦业项目年加工小麦能力呢达到了15万吨，项目不仅打通了小麦的就地加工转化通道，带动原粮增值销售，更有效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8: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小麦加工项目于2023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65亿元，占地约23亩，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涵盖日处理500吨专用粉生产车间、成品库房、铁路罩棚等配套设施。项目于2024年11月建成投产，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格局，年加工小麦能力达15万吨。依托呼伦贝尔优良生态禀赋与农垦规模化种植优势，以及牙克石市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项目实现了从种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跨越，有效补齐区域粮食精深加工短板，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标准化生产、智能化管控，让农垦好面粉走出草原，畅销全国，成为彰显牙克石绿色农产品品牌形象的一张崭新名片，为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5: 日前，2026年根河市第一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在根河市创业园举办。本次培训班由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主办，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根河市各领域的重点就业人群共计24人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博瑞、通讯员孙海明的报道。
10: 培训邀请资深讲师，课程涵盖市场营销基础、 AI 工具应用、内容创作、数据分析及实战操作等核心模块，课程设计兼顾理论深度与实操性，重点培养具备系统思维、合规意识和实战能力的互联网营销人才。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互联网营销讲师高龙：
11: 希望根河的学生能通过此次学习的话，把咱们宁夏的产品，把咱们根河的产品走向全国，同时也为咱们根河市电子商务发展、文旅发展做一份贡献。在日后的代课中呢，我们也会更加精进我们的课程，去助力根河市的整体的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的发展。
10: 此次培训是我市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助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实践，旨在推动传统就业模式转型升级，为群众搭建数字技能学习与就业发展衔接的优质平台。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详实，干货满满，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收获颇丰。学员郭淑梅：
12: 我是做中式养生健康管理的，然后呢，我听说咱们这儿有，就是教我们互联网线上营销的，所以说我就是很期待的来学习，而且这次学习呢，就是让我摸清了互联网的营销的玩法，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而且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运营技巧，对于以后做线上推广特别的有帮助。
10: 今后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重点就业群体，不断强化技能培训、精准招聘等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根河经济发展。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高考临近，为有效缓解高三学子考前焦虑情绪，疏导备考压力，引导考生调适身心，保持健康心态，从容应考，安荣奇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内蒙古心理咨询师协会专家走进安荣奇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请听安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13: 讲座紧贴高三学生备考实际，围绕考前紧张、情绪波动、过度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情绪管理、压力疏导、自我调节等实用知识。授课过程中，讲师现场示范呼吸放松、正向心理暗示等简单易操作的减压方法，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高考，合理释放压力，以平稳心态和健康状态高效备考，自信应考。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师张静：
14: 高考在即，学子备考倍增压力，凭借丰富专业经验，悉心疏导情绪，舒缓备考焦虑，传授科学减压方法，帮助同学们放平心态，树立信心，为考生轻松迎战高考筑牢心理根基。
13: 讲座内容务实，氛围轻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心理辅导及时高效，实用性强，有效缓解了考前负面情绪，掌握了情绪调节小技巧，进一步提振备考信心，能够以更加轻松饱满的状态冲刺高考。其科协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阿荣旗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15: 此次我们精准对接高三高考学生考前心理需求，开展考前心理减压辅导，就是希望通过专业的心理科普服务，打破学生心理困境，帮助广大学子科学释放备考压力，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积极心态备考，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未来。
5: 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满洲里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围绕通关便利化、口岸智慧升级、跨境物流高效畅通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持续激活口岸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跨境往来效能，为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强劲动力。满洲里车站海关非贸监管科副科长王子阳：
16: 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落地，北疆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立足科室职责，我们始终把保障外籍旅客便捷高效通关作为工作重点，持续优化监管流程和通关服务，全力畅通跨境人员往来通道。针对有效检出检疫传染病、发现有毒化学品等处置措施，组织开展实操演练20余次，规范标准化操作流程6个，全力守护国门安全。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互市贸易便利化措施，打造互贸商品快速验放一站式服务，让广大边民切实享受到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拓宽增收致富路径，进一步推动中俄双边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5: 满洲里市口岸事业服务中心职员安喜顺：
17: 自贸试验区获批后，我们的口岸呢正悄悄地发生蜕变。蜕变意味着三大转变：第一呢，从单一物流通道呢变成综合开放枢纽；第二呢，从通道经济呢转向枢纽经济、落地经济；第三呢，传统口岸升级为智慧化、现代化口岸。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提升智慧口岸建设水平为抓手，持续促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紧扣企业通关办事实际需求，迭代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地方特色服务功能，健全线上报关全流程服务体系，逐步推行一次录入、一网通办、数据共享模式，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线上报关智能化、便捷化服务，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降本增效，不断增强口岸对外贸企业的集聚力和吸引力。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厂货装值班员杨亮：
18: 我们持续深化铁关企联动工作机制，依托呢95306数字口岸的系统呢，与海关和货代企业的铁路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调办理，打通呢数据传输堵点和卡点，对进口货物呢列车实施全品类的敞口接车，对散堆装货物的场地呢进行了分类优化，加快了车辆的周转，减少车辆占用线路的时间，货船作业呢由原来的10小时减至8小时，效率呢也提升了25%。同时呢，我们还优先办理回程中办理的业务， 对回程班列呢，实施接撤零等待、换装零等待、发车零等待，采取人休设备不停的轮班制，平均每两小时呢换装一列，推出7乘24小时的预约通关，优先审核、铁路快通等一系列的便利举措，推动通关数字化、验放高效化，实现中欧班列通关效率跨越式的提升。

0: 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满洲里片区积极赋能。
1: 为张氏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持续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近日新马虎右旗民委走进其第一小学，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展宣讲，细致讲解民族政策法规核心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同时生动讲述三千孤儿入内蒙民族团结故事，带领学生感悟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宣讲结束后，组织师生集中观看三千孤儿入内蒙国家的孩子、那仁吉木格和巴图呼姐弟纪录片，并现场发放民族政策宣传册，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让民族团结知识入脑入心。此次进校园活动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开展民族团结和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夯实校园民族团结基础。下一步，新马虎右旗民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不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节目一开始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有亲手扎一块布，或者说糊一只纸鸢了呢？这些曾经陪伴啊很多人童年的老手艺啊，正在从很多人的生活里慢慢的消失了。但在我们这座城市中，有一间小小的教室，每到周末啊，或者是节假日有一些时间里，总会传出一些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也会传出很多嬉闹声。他们有的时候在染布，有的时候在做皮影，有的时候呢还会给恰似珐琅去填色。那做这些事儿的是一个95后的年轻人，他把扎染、纸鸢、皮影以及恰似珐琅这些非遗的项目变成了很多人都喜欢的课程。有人说啊，非遗太老了，孩子太小了，这两样东西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可是他并不相信，他说老手艺啊，要活下去就得让孩子们和年轻人都喜欢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位青年创业者包雪娇请到了聆听记节目中来啊，我们就和大家和大家聊一聊他的这些故事。所以一开始想让雪娇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布局艺术馆的创始人包雪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刚才我跟大家说你是95后啊，一看就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非遗啊，我接触的比较多。很多非遗传承人呢，都是年龄比较年长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其实做起来全靠手工，挺难的。作为这个教育从业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是什么让你决定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纸鸢啊，还有扎染呀、皮影啊，还有这个比较难的恰似珐琅这些老手艺，你把他们带进课堂，带进年轻人孩子们的中间去，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我觉得其实非遗吧，我们看来是历史比较渊远，比较长久，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有温度的存在，就是它背后不光是它承载着不光是这个手工匠人的一些技艺呀、技法呀，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些很久远的这个传承的故事，而且现在呢，我想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非遗文化，越来越想去接触他们，而且我觉得咱们国家也是近些年比较重视非遗文化这方面，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结合起来，就是把非遗和创新结合一下，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可以更近距离的吧去体验到这些技术，所以我就是创办了这些非遗类的课程。
0: 像恰似珐琅啊、纸鸢、皮影这些，都是动手能力需要比较强的。就是你在教授他们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需要一些做一些功课或者是引导。你觉得难吗？费劲吗？
1: 一开始挺难的。因为我们既想保证这个恰似珐琅啊、扎染这些非遗技术的本真性，然后又要考虑到各个年龄段的适配性，因为我们工作室不光是针对小朋友的教学，你像年轻人、上班族啊，然后包括一些退休的老人，还有之前包括我们工作室也跟咱们呼伦贝尔市的残联有过合作，像这些人他。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理解能力，不同的动手能力，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去把这些技艺带给这些大家就是怎么去让不同的年龄段去理解到位，然后他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最一开始难的就是适配性但是后来慢慢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之后，到这个后来然后就很熟心练手了，
0: 走上正轨了，
1: 对，
0: 然后你自己也找到了一些经验，
1: 对，是的，
0: 是。那你觉得你个人对于这些传统的技艺的感情它来源于哪儿呢？我就是很好奇，你怎么会对这些东西有这么深厚的感情，而且把它付诸到工作实践中去？
1: 其实我感觉有点 天生的，因为我是我是本身就是学艺术的嘛，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就是你总是老师总会要求你被迫去了解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师因为画画类比如说毕加索呀梵高，但是我在研究他们作品的同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去深挖他们背后的故事我喜欢去了解他们的性格呀，他们人生中遇到了什么东什么人什么事物，然后这个后来慢慢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把目光渐渐移到了咱们国内的一些绘画类的大师，比如说吴冠中啊张大千呀，然后在研究这方面的同时，其实也是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我有一天刷那个抖音，看到一个博主他拍了一个类似于纪录片的一个视频还不是那种短视频，他就是拍了一个咱们中国非遗的一个技术叫拉洋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就是他是用画画去做这个像电影似的那种有点像皮影但是跟皮影还不太一样的一个技艺，而且他传承的也是比较古老的了，这个那个爷爷叫贾运喜他今年也年龄也挺大的了，这个视频拍的就非常的有深度，他讲了这个拉洋片，因为到现在其实咱们现代化的这个科技发展之后，你像电影啊电视手机 iPad 啊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些老的记忆就被
2: 忽略了
1: 遗忘了，然后这个纪录片就讲了这个老爷爷是一直以来他80多岁是怎么坚持到的，他现在其实在沈阳，我前段时间去年10月份去我还跟他合了个影然后就是通过那个纪录片我就特别打动我吧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咱们国家的这些非遗的技艺确实应该受到更多人的一个关注，因为它不光代表了一些技艺技法，它还代表了咱们中华传统的一个文化它是一个载体，是一个鲜活的一个象征，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再去了解到这些非遗的技艺它背后的一个流传的故事，然后我就被深深的吸引到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比那些这个国外的画家的故事有意思多了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2: 所以说咱们国家的这些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文化还是最吸引你的，
1: 对，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这个技艺啊包括每一个技非遗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2: 所以在了解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就自己也在想要怎么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
1: 对对，而且我感觉非遗它比这个你像博物馆里的一些文物你像文物它其实也很让人看到了也很震撼，但是呢非遗它比文物多了一个过程，就是传承对吧，就是你像博物馆里面的这些展览的这个文物我们可能只能远观只能看着，但是非遗的话它是你可以动手亲手去制作亲手去感受的，所以我觉得它多了就是传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义一些
2: 所以你把这些传统的你喜欢的这些技艺教授给孩子和一些年轻人这也是我们工作室主要做的那你第一次接触像扎染啊或者是掐丝珐琅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觉得扎染吧，扎染印象比较深，因为它是不确定性，他把这个比如说把一块布我们扎出各种的形状用绳子捆绑然后用染料去染，它就是会有呈现的这个作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是比较惊喜的，包括我们上课的过程中有年轻人有小朋友第一次接触扎染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每个人做出来的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期待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2: 当你把这些传统的技艺带给孩子们带给年轻人，是不是也带给一些上了一定年岁的一些老朋友？
1: 对对，其实我们这边像退休的这个40岁到60岁的人也挺多的，因为说实话海浪儿也就是没有什么好玩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然后他们在第一次接触到我这个工作室你这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慢慢去体验的这个过程中就觉得好像生活没有那么的无聊了，就找到了一些方向感，他们在家现在也会自己去制作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有时候总是给我发微信问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2: 在你看来不同年龄层的这些朋友们面对这些传统的技艺他们的想法和动手的手感有什么不一样呢年轻人吸收的会更快吗 老年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1: 是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他吸收的会更快一点，但是你像年轻人他动手能力会强一点，小朋友的话是想法特别多啊，但是老年人的话就是他会有点就是更喜欢挖掘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他们总会喜欢在做的过程中去跟我沟通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呀，是为什么会有啊，
2: 更深层次的意义。
1: 对对，所以每个年龄段他在乎的点是不一样的。你像小朋友他想法比较多，他就是很喜欢创新，比如做掐丝珐琅的时候，哎老师我能不能做这个图案，我能不能做成那个样子啊。然后你像年轻人的话，他三下五除二他就给做完了啊然后老年人他就是更喜欢去研究这个背后的一些东西。
2: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有不同的环节的。你觉得哪个环节是最吸引人的最有趣的？
1: 还是前期制作的过程吧，比如扎染的这个捆绑。然后掐丝珐琅他们都说掐丝的那个环节太难了啊但是你看有的人说难吧但是他还坚持下去，我说那难要不咱就别掐了，你歇会儿或者是改天再来，哎不我就要给他掐完，就是哎这种韧劲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 挺好玩的是不是看他们制作出来成品之后他们有成就感，你个人也有成就感，我把它教会了。
1: 对对是的，而且也不光是我把它教会，就是看到他们自己有兴趣就是自己愿意主动的去。我记忆特别深，有一个年轻人，但是我不太清楚他多大啊，可能跟我差不多大，他一个女生，他在我这儿做完掐丝珐琅之后他自己回家买了一堆的这个材料然后去做，然后呢后来他再来的时候，然后包跟他的同事一起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开始自己在家做掐丝珐琅的手机壳了
2: 啊。
1: 然后每个同事人手一个，就是我比如说我是他同事，我负责买手机壳，就跟我手机适配的手机壳，然后他给制作。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就是自己在家也愿意去研究。我觉得这个过程还非常值得纪念一下
2: 是的是的，也是让你比较难忘的是吧？
1: 对。
2: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孩子或者是因为比较小，或者是因为可能坐不住，或者是对传统文化没有兴趣，就是他没有收获，有这样的吗？
1: 暂时我还没太发现，就是但是有坐不住的情况。但是他做完了之后，就是我的宗旨是，你比如说咱们坐着就像我刚才说咱累了咱可以休息一会儿，不一定是非得今天，因为艺术它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学习一样，我今天必须把这几个英语单词背下来，我今天必须把这个数学作业做完。艺术它是我今天有灵感了有这个氛围了，我就是多坚持一会儿，我可能今天没有感觉了，那我就不用坚持那么长时间，我们改天再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个小姑娘嘛，应该是初中还是反正挺大的了，我记忆挺深，她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耐心不太够做了两下，哎呀这个掐丝怎么这么难呢，因为它确实有点复杂，
2: 挺费手的。
1: 对，挺费手的。然后第一次来了之后没做完，我说没关系咱下次再来，然后她第二次来的时间坚持的时间明显就比第一次坚持的时间要长
2: 有进步了。
1: 对，有进步了。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她还觉得哎还挺好玩的，所以就是哎这个过程，这个转变的一个过程让我觉得挺开心的。
2: 挺开心的是吧？
1: 那
2: 你觉得在你选的这些非遗项目当中都有哪些是比较受孩子欢迎的？应该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然后不太难的是不是？
1: 对对，像扎染纸鸢这些，还有之前我们做的这个皮影还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因为他做完之后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个幕布。就是真的是可以演绎的那种，就是把他们自己做的皮影在后面通过一个小故事小剧场，然后把这个他们自己制作的角色融入进去，想一个故事情景然后自己去演绎，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2: 上手比较容易。
1: 对，上手比较
2: 难。
1: 对，是的。
2: 这也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2: 所以就是每一样非遗技术它吸引的年龄段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2: 像刚才说的掐丝珐琅可能更吸引年轻人。扎染可能更吸引老人。
1: 对，老人喜欢做包啊做手绢啊之类的。
2: 是吧？
1: 对。
2: 然后那个 皮影可能更吸引孩子，
1: 小朋友
2: 对，它能动起来，
1: 对，它可以动起来，
2: 趣味性更强，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动手的过程啊，在完成后的这个成就感是让孩子们最开心的，
1: 嗯
2: 嗯，有的人会说非遗传承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是吧？
1: 嗯，
2: 你应该是跟非遗传承人也聊过，
1: 嗯，
2: 但是你把它改成了像这种能玩的啊，自己能动手做的，这个算是简易版吧，
1: 嗯，
2: 就是你有过担心吗？会跟一些传统的老艺人来聊这些吗？
1: 也因为咱们工作室主要就是这些非遗，并不是让它变味儿，并不是说我省略了很多重要的步骤。你像原始的步骤，你像掐丝珐琅的这个掐丝和填釉，我们都保留住了、
2: 嗯、
1: 啊。然后这个扎染的扎呀、捆呐、啊，我们也都在，只是我们换了一种更让人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啊。你像这个掐丝珐琅，其实它在放到这个载体，就是这个像这个瓷器上之后，我们是需要进行烧制的正常的一个步骤，但是这个工艺呢又繁琐又耗时，所以我们把这个烧制的过程和这个载体进行了一个变化。你像我们现在掐丝珐琅都是一些生活居家可以用到的，比如杯垫，比如冰箱贴、
2: 嗯、
1: 啊。然后你像扎染的话呢，我们也是就是一些比如头绳、手绢、嗯、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我们不光是能够体验到非遗的记忆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回家自己可以用到的。但是这些非遗的真正核心的这个步骤我们是没有取消的，只是和我们现代结合，我们现在这个正常的生活进行了一个结合。我想这种创新是不会破坏非遗的，只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爱非遗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2: 嗯、
1: 有的人会觉得，尤其是你像年轻人或者是这个比较居家务实的人会觉得，哎呀，我没事，我去体验那个干嘛去，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一看，哎，好像我做完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亲手做的，我还能

0: 他们怎么看，就是你就是教授的这些年轻人孩子，他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反应？
1: 嗯，就是有的，其实有的小朋友做出来的奇形八怪的，我给他们发过去过啊。他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恰似珐琅的老师傅跟我说过，这个手艺吧，他不怕慢。也不怕就是创新，他怕的是没有人去接触，没有人去了解了。您像一个东西，如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被人遗忘了之后，那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其实也就没有了。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更多的年轻人小朋友，或者是更多这个在生活上有需要的这个朋友去了解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也非常认可，而且他们现在其实慢慢的也在去进行这样的授课。就是您像包括咱们内蒙古的这个一些非遗手艺，像太阳花呀，羊毛毡呐，这些也在陆陆续续的在开课。就是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啊。通过教授与学习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来发扬这个传统的技艺。
1: 对，是的，
0: 这方法是非常好的。我能看得出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那份火热啊，那份热情。但是创业这件事儿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吧？肯定也有很难的时候。你这么年轻，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难事儿，你是怎么处理的？有想过放弃的吗？
1: 没有，其实我感觉跟我性格有关系，就是一件
0: 很阳光、朝气蓬勃的，
1: 谢谢，就给他做到底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我是就是可能很多人做事情是我如果这个事情有困难了好像一遇到头了，感觉看到了头了，好像这个事情做不成他就放弃了。但是我感觉现在我个人啊，我看到这一个小事，我就把它解决掉就好了。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的课程可能没有人知道，那就想办法呀，对吧？然后我们后面，你像我们后面跟咱们海尔区团委有进行合作，开了青年夜校的课，然后就是慢慢的很多人就知道了。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在跟很多第三方去进行合作，你像这个困难都是只要有困难咱们去解决困难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还因为我真的还挺喜欢的，还没有想过放弃，就一直坚持。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我会一直在这个行业，
0: 用这份热情来点燃自己哈。
1: 对，
0: 持续的努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你也算是教师行列的。
1: 对，
0: 那起码你是在教大家知识，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你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件事儿和学校里的像我们传统的像美术课呀、劳技课呀、手工课呀，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1: 我觉得学校里的这些课程，它面对的群体非常的有目标性，就是学生嘛，
0: 固定的，
1: 对，固定的就是学生嘛，所以他们教授的内容就是都是以学生为中心为重点的。但是您像咱们工作室的话，它是不光是有小朋友，有年轻人，还有老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群体。那我觉得我们的区别就是工作室的这个课程更多的是感受，并不是要求他们去必须学会这项技艺，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你的心灵能够得到一种舒服吧。在这个环境里，你像我感觉现在好多这个人工作压力呀也特别大，包括小朋友学业也挺大的，很多时候小朋友来了，哎呀老师我又有好多作业呀，然后你像那个年轻人，哎呀老师我又要加班啊，所以我感觉压力也需要得到一个释放啊。在这个环境，在我们工作室的这个环境，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什么都不去想，我不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的眼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今天掐好，把这个东西今天扎好啊，只有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更安静一点，然后更感受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区别吧。我们工作室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在教授的过程中，人们的感受
0: 是。刚才我们说啊，你把扎染、纸鸢、电影、皮影，还有这个恰似珐琅这些非遗项目融入到你的课程当中，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绘画类的，然后扎染、恰似珐琅、皮影，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还在开太阳花呀、羊毛毡啊、蜡染呀这些课程。
0: 这些课程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吗？大家还是说大家今天不行，我今天不开。

0: 开心，我有压力了，我想释放一下，我去找布局，是不是？我随时去，随时就能动手。
1: 对，可以预约，就是但是你提前预约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你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就能做。但是有的时候，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约满，就是可能这一天提前约的话都约满了，所以就当天可能约不上，你得提前约。是这样，
0: 就是现在有这个预约制挺好，
1: 对对，
0: 比较方便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定义你现在做的事儿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形容来自己和你自己的事业？
1: 就是传承吧，传承，然后感染更多的人，去感染，用艺术去感染更多的人。
0: 是你喜欢做的，
1: 对，
0: 也能够得到成就感的事儿，
1: 对，很喜欢这件事情。
0: 哎，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有一天，你教的学生就是经常跟你来做这些技艺的学生，有一天出去，哎，我也把这样的技艺传授给别人。当有一天你听说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哎呦，我肯定特别感动，特别开心。就是因为其实有小朋友之前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跟是妈妈跟我学的，他才上幼儿园吧，之前在我这儿一直学这个非遗的这个还有绘画类的，然后有一天妈妈跟我说佳佳老师，你知道那个我们家孩子那天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长大要变成佳佳老师那样的人。就是说，哎呀，我当时听了我都想哭了，就是本身，对，本身我就是一个这个感性，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当时他跟我说了这个，我都特别开心，特别想哭，就感觉好像我不知不觉中从一个这个孩子，我感觉我自己还是孩子，变成了一个别人的榜样。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挺，就这个感觉还挺惊喜的，
0: 影响了别人，
1: 对，感觉影响了别人，
0: 引领了他的梦想
1: 啊。对，然后如果真的有人就是有孩子或者长大了之后也因为我去从事这样的行业，我会觉得很开心吧，那我肯定会一直坚持我的这个教学初心。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所以你的事业是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很开心，然后很值得做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有人说呢，非遗是过去的东西啊，可是我们也一直相信非遗也是未来的东西啊。它不仅仅是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边啊，不在老手艺人的回忆里，而是在一些孩子们或者是一些年轻人的手上啊。只有被孩子喜欢，被孩子来传承啊，被年轻人所喜爱，那这些老手艺人呢，才会更加欣慰。是不是？这些老手艺才能够真正的活下来。我们也希望呢，这些老手艺能够在年轻人的手里长出新的根吧。非常感谢雪娇今天做客直播间，做客聆听记啊，跟大家聊得很开心。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
1: 好的。
0: 好的，那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见。
0: 再会。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0: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1: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2: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8: 那我们藏了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9: 嗯，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啊。
8: 对的。
9: 嗯，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啊，长时间关闭的话啊，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8: 是这个航天面罩这个起雾的这个基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啊，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9: 嗯，
8: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下。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会更了解一些。
9: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10: 束缚、哦、为了束缚用的
9: 哦，
10: 跟其他这个束缚带是
1: 束缚带
10: 一样的功能，
1: 是不是？
8: 对对对，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9: 哦，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10: 是一个束缚的
9: 束缚。
8: 对，它是束缚，
1: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地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10: 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1: 保证他们的安全。
9: 对，对，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10: 上升到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震动的承受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1: 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10: 包括一些那个特效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1: 是吗？
9: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10: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座舱的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那个监控。
1: 马总，
11: 那我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9: 也感谢二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11: 好，谢谢主持人。
10: 好，谢谢主持人。

0: 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
1: 将成功。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一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王工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一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3: 是的，
2: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那个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她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她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2: 是，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4: 也对对对对。
2: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啊。
3: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4: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2: 啊，是吧？
4: 对。
2: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哈，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有一些的哈、啊，但是现在呢，长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你好。
5: 主持人好。
2: 目前长二 F 火箭遥23啊，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5: 我们这个长二 F 火箭其实一直是以这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这儿有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啊，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长二 F 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2: 对，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5: 实际上长二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2: 陈牧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牧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2: 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负一小时的一组口令声。
6: 我是北京，一小时准备，东风，
7: 东风明白，
6: 华山，
7: 华山明白，
6: 江阴，
7: 景山，
6: 景深明白。
2: 好， 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非小时至负三十分钟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3: 是的。
2: 啊，现在的字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
3: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牧野。陈牧野你好。
8: 明白。
9: 五号。
8: 明白。
2: 陈牧野听得到吗？
9: 明白。
5: 可以听到。
2: 哎，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长二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5: 啊，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
2: 嗯、
5: 这个长辽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嗯。
2: 嗯，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啊，这样也是比较完美。嗯，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啊，到底是不是因为凌窗口呢？这个所谓凌窗口哈、啊，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哈、啊。这个凌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5: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凌窗口。这个凌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啊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目前来讲是一天之内啊有一个窗口，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9: 明白。
2: 嗯，是，
8: 明白。
2: 好，我们也请陈牧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3: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
2: 嗯、
3: 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4: 是这样啊，在发到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
2: 嗯、
4: 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啊、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电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嗯，
3: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4: 嗯，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电之后到我们入轨翻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待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2: 嗯，
3: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4: 啊，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翻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翻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化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空间站就是其实采用的，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翻板，包括也配备一个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2: 嗯，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 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4: 是
2: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
4: 性，飞船我们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2: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4: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地球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畴内。
2: 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4: 对，
2: 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4: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的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体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2: 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3: 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2: 以你的视力为准。
4: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主要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2: 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3: 是。
2: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5: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遵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啊，我们从下往上数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逃逸伞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儿来。
2: 对，
5: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逃逸伞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逃逸伞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是这样的啊。
2: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5: 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2: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逃逸塔，它是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逃逸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天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它是一个这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一个航天一个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2: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5: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2: 对，还听说长二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好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就是 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一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韧感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2: 嗯，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

0: 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啊，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一桶相关以及电源分一桶，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的。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1: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闪转腾挪没地儿。
0: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就是。
2: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0: 对的，对的，
2: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1: 对，
2: 是。
1: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
0: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舱三船都在。
1: 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飞船，
0: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1: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0: 对的，算是。对，
1: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0: 是的，
2: 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0: 其实
1: 过程。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测试手段，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时间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确保它能够按时的执行发射任务。
1: 对，而且我们神舟24号现在也在属于一个应急的状态，相当于两艘船都弄好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
1: 对，是，但24的火箭也在哈。
0: 对，据我了解是在的。
1: 对，对，整个这个流程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对的，对的，
1: 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努力去配合。
0: 对，其实整个我们团队从去年就是收到消息说我们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执行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来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能够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
2: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不容易啊。
0: 对对，
2: 压力很大吧？
0: 压力其实也有也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经验积累，包括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对，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也是发扬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精神，
1: 对
0: 吧？
1: 是，
0: 对
1: 对。您前面还提到了我们神舟23号飞船还有升级，
0: 对，
1: 你看在这么忙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给我们的飞船做了升级。
0: 对对对，
1: 真的挺厉害的。
0: 也是我们就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就和这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

0: 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1: 好，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的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啊，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2: 马上回到岗位
1: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2: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是非常的支持
1: 啊。是的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也对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理解。
2: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 对，
2: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
1: 对的。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2: 未能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3: 一小时准备完毕，青岛。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酒泉。
3: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青山。
3: 一小时
2: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6: 东风报告。
0: 云量凌晨，
3: 我是北京。
2: 对，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1: 对的。
2: 他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
1: 但
2: 是新批次第一个飞船，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啊。
1: 我们
2: 回来之后会对他做什么工作？
1: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后续再就是没有那么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2: 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但是他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会挺多的，是吧？
1: 我们主要回来的其实就是返回舱，轨道舱和推进舱其实都会在轨道对我们就是分离，
2: 然后在大气层中他们会烧蚀，
1: 返回过程中返回舱会烧蚀，然后我们舱外其实是有这个防热材料的，
2: 对，
1: 能够确保我们返回过程中舱内温度的一个舒适，确保我们航天员的安全。
2: 对，我看有一些航天爱好者啊，他们会在返回的路线上啊，在我国的西部，然后去拍摄特别美丽的照片，能看到那些类似于火流星的图片啊，应该是主要是推进舱和轨道舱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对吧？一个效果。
7: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
2: 对
0: 04 然后倒计时一个时间哈。
2: 对，
0: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
0: 嗯，
2: 稍后呢我们会听到神舟23号由零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0: 是的，
2: 哎，零号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0: 嗯，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零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目前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马上要进入发射前倒计时30分钟的这个准备阶段了。
0: 嗯，
6: 那么在位于任务神经中枢的这个侧发大厅内呢，口令声也是越来越密集。我看到就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是依循着口令是协同合作，给人的感觉呢是忙而有序，稳而不乱哈。侧发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呢是实时滚动显示着火箭、飞船、航天员、气象等各系统的相关参数，这些不断刷新跳动的绿色数字呢，也说明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正常，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技术状态均已经满足了指标。目前透过侧发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呢，我可以看到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是已经全部在返回舱内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侧发大厅内各项发射准备
8: 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2: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0: 嗯，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2: 对，
8: 先锋，
2: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8: 08号
6: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30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
0: 嗯，
6: 就我们应该说，侧发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行了。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备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平稳飞行、精准入轨呢是筑牢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还是回到咱们这个侧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0: 嗯，好的，珊珊，
2: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长 F 火箭白色的舰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0: 嗯，
2: 它的背后是黑夜，然后前面的火箭塔架和火箭啊被灯光打得非常的明亮。
0: 是的，从倒计时30分钟开始呢，发射塔架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有序的撤离。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塔架的上下都是非常的从容，也是让我们对这次发射增加了几分信心。
2: 嗯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直播席的左侧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塔架模型，这是真实还原缩小的这个塔架，里边呢包裹着长 RF 火箭，那这个模型也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的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1:1的缩小。现在贺佳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
0: 啊，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的精细，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这个地方，刚刚说了啊，进行了一个1:1的一个缩小啊，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呢正是一直和塔架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塔勤人员，是火箭发射的操作手，他们呢负责火箭的测试、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2: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9: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过之后，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需要岗位历练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一年以上。
10: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9: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问题，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它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了一种防坠落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返回舱内，三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册，然后我们的塔架已经是4层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了，火箭露了出来，然后负30分钟至负5分钟的工作内容方面，杨明老师视力再给我们看看。
0: 好，现在我们看到雷达设备上的这个高压是已经完成了
2: 啊、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王工，他的这个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一块不是特别熟悉，
1: 对，不太了解。
0: 好，现在进行当中的还有三项啊、一个是瞄准检查，还有是接收第2、3组回转平台，第三呢是塔架场坪人员撤离啊、是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王工之前说的，咱们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会儿正在撤离是吧？
1: 对的，我们从基本上是负37分钟开始，就是负45分钟是我们转内定时间嘛，然后我们负37分钟基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撤离啊、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负37分钟到负27分钟。
2: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1: 走楼梯。
2: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1: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往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8层甚至9层进行一个撤离。
2: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1: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声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啊。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这些东西呢，会通过我们的遥测进行一个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能够做到一个像舱内压力服的一个通风和供氧，对，确保我们舱内温度适宜的同时，也保持我们服装内温度的一个适宜。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确保我们舱内的一个环境。
2: 是。那航天员怎么在舱内跟地面人员通话呢？他们是好像也没有拿着什么手机之类的设备哈。
1: 我们刚才进舱过程中其实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每个航天员头上都带着一个类似于耳机的东西。
2: 哦，
1: 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话音下行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线耳机。我们的航天员在进舱过程中，进舱之后，在座椅内就坐之后呢，会将它这个 头戴的这个电缆与我们船上电缆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头戴与我们船上的这个安装的这些测控天线相连，形成一个回路。而话音与就是航天员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2: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1: 是的。
2: 哦，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1: 不是的。
2: 哦，
1: 就是那根，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头带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

0: 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1: 嗯，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0: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1: 不会，
0: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啊，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化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2: 是。本次当任务当中的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煤、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一批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上行至神舟飞船之内。水稻如何在太空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4: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2类种子。2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3: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4: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3: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4: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3: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4: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就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3: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其实今天很幸运哈，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今天23:07开始，23:09最高点啊，可以看到空间站过境我国境内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 规律哈、
1: 嗯，
2: 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的设备去找一找空间站啊，
1: 对，来记录一下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和互动啊，嗯、网友们的这位小红爷爷 Jackie Hong 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期待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这位042292这位、嗯。小易他说我现在就在现场啊，这位听友也来了，就离我们现在很近哈、啊
2: 哦、
1: 还有这位听友以梦为马，他说致敬神舟23号航天员，愿你们苍穹逐梦，在轨任务圆满顺遂、
2: 嗯、
1: 探索浩瀚宇宙，不负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
2: 嗯、
1: 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2: 对，还有新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在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舟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
1: 嗯，
2: 那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1: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嗯、
1: 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2: 哎，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2: 户外
1: 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嗯，
2: 这个是布袋子哈、啊、这是很环保的。
5: 我是连浩。
2: 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的口令声。
5: 长征
6: 明白，
5: 神舟
6: 明白，
5: 神舟23号。
1: 好，现在是22:53。
5: 先锋
2: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5: 08号。
2: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哈、啊，对于发射场区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7: 15分钟准备，调度至通波，景山。
1: 好，
7: 山明白。
1: 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对发射场区来说呢，这个口令就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开始撤离。
2: 对，
1: 嗯，
8: 明白。
7: 酒泉，
9: 明白。
7: 青山，
9: 明白。
1: 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三名航天员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们的身影也必将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嗯，我看他们挺平静的，没看出来紧张这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表现啊。
1: 是，
2: 对，
1: 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看到把手册合起来了。
2: 嗯，对，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为了让航天员们顺利抵达太空，现在呢也是各系统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刻。王工，接下来飞船系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塔架部分的工作，其实在负27，就是负37分钟之后，其实已经阶段性的结束了。
2: 嗯，
0: 我们剩下的工作其实就在我们的策划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负10分钟的一个输管复位，包括负6分钟的逃逸，负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负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
2: 嗯，
0: 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2: 嗯，对，包括从转内垫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0: 对的，对的。
2: 嗯，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0: 嗯，对，
2: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2: 啊，
0: 嗯，对，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还是都是要工作的。
2: 对
0: 对，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2: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2: 嗯，对，
0: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
2: 对，
1: 嗯， 火线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各系统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的即将发射，您一直是陪伴在神舟23号的身边呢，我知道，是吧？
0: 是。
1: 那现在它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有点这种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0: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
1: 欣慰多一点，
0: 欣慰多一点。对，
1: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
0: 也有，也会有，当然会有啊。
1: 那您和神舟23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其实就是我们从整个团队从去年应急发射之后，
5: 点火时间为2:30:08:33。
1: 好，
5: 点火时间为2:30:08:33。
1: 这是再次的跟大家来预报一下，
2: 对，
1: 点火的时间23:03:08，对，
2: 33秒、啊，精确到秒了。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好，
2: 王工，
1: 请王工继续讲述您和神23之间的故事。
0: 啊，其实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开展神23号，包括冻装，包括一些测试的一个相关工作啊。因为我本身也是飞行工程师啊，对，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参加我们神舟23号，包括技术区，包括北京测试阶段的一个测试工作啊。其实也是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选装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的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选装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啊，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其实
2: 对，过去这大半年啊，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0: 对的，对的，
2: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这么长时间上班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0: 其实还好。
2: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三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王工，现在距离三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0: 对。
2: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
0: 啊？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啊，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端的这个承载能力，包括一些这个特性啊。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它，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2: 对，
0: 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啊。据我了解是定制的，
1: 根据他们的身形大小。
0: 是的，它能够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就座之后，座椅和航天的身体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接触。这个接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们坐得比较舒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坐垫呢也能够在上段，包括我们后续的返回段，帮助他们来承受上段的就是一些过载，包括一些空间环境的一个影响。尽可能的让他们更舒适增加他们通勤的这个体验啊。
1: 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当中的航天员们一直是穿着厚厚的舱外航天服，那他们在返回舱里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能达到一个多少度的一个状态呢？
0: 其实这个界面应该等会儿会有那个数据啊，
1: 能看到是吧？
0: 对，我们是通过那套环控的这个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下传，对，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1: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啊，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0: 其实是这样啊，实际上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拯救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拯救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舱。轨推两舱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穿过大气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2: 对，
0: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个太大的一个温升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温度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2: 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0: 是的，
2: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
0: 的
2: 那些
0: 是的
2: 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也会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
0: 对的，对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仿真，包括实验验证过的。
2: 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夜色当中乳白色的舰体笔直地挺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2: 对，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啊，
1: 是
2: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坐在我们的演播厅里来看这个发射的。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撤离之后呢，我们会撤在场屏外
5: 5分钟准备，
2: 五分钟准备，
7: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2: 5分钟准备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即将发射，左下角给到了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发动机这样一个视角啊。
1: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是把手册已经是收起来了，在进行一些整理动作。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面窗我看到合上了。
2: 对，
1: 好，
2: 应该是合上了。
1: 现在三位航天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2: 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2: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来看火箭
0: 的
2: 发射。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0: 之前我们就是4:37开始，我们从塔架上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就是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几个厂区外围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2: 震动，
0: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2: 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逃逸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0: 就是允许它
1: 允许逃逸马上要开始。
2: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逃逸？
0: 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5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对，
5: 我是零号，3分钟准备。
2: 时间很快，3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掉哈。在地球上，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前我们是要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内压力负它是一个气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备保手段。
1: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二十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十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个，它们是以每秒数公里的这个高速飞行。那王工，这些空间碎片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0: 其实这些空间碎片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啊。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来源其实是我们的航天活动啊，包括一些卫，就是到时候废弃的卫星，包括一些我们运载火箭的一些残骸，以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在正常发射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一些正常的动作而产生一些碎片，这个其实就是十厘米以上的。

0: 这个尺寸的这个碎片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能够通过地面的这种预警，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
1: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轨道，
0: 对，我们可以会进行一个规避，这部分的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1: 更小的其实也有威胁。但不好观测了，
0: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啊，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2: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1: 好，我们听到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长安 F123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弦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40秒，
1: 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4: 可以听到。
1: 哎，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一览无余。那么洁白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的线条是利落挺拔，稳稳的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的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道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2: 2、1，点火！
4: 点火！
2: 起飞！哇！
3: 起飞！气力230，动8分36秒，452毫秒。气力230，动8分36秒，452毫秒。
5: 酒泉，程序转弯。
3: 程序转弯。
4: 火箭的底部呢是顿时在喷涌巨大的这个耀眼的橙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我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实刚才船舰的组合体内并不是骤然的去窜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呢，强光也是瞬间就是照亮了戈壁的夜空。那现在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着它逐渐的飞向远空，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在慢慢的向远方的进行发射，散发。那么我的脚下呢，也是明显的有一种麻麻的这种震颤的有些晃动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呢是称为来自这个长二 F 火箭的特有的这种稳健力的这个力量感，它是磅礴底气十足的，和大地也在进行着共鸣，但是它又不是很突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形舒展的船舰呢，也是渐渐的在脱离我们的视线，那它也成了夜空当中最耀眼的星。它保持着稳定的一些姿态在抬升，而且呢，现在慢慢的也是已经飞出我们的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斜着，然后进行到更远的一个飞行。它呢也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1: 哎，好的，邢思佳。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执检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6: 刚才我们听到逃逸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逃逸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1: 刚才思佳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
6: 好，现在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 啊，二级火箭带着神舟23号飞船飞出了大气层。
1: 对，
6: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工啊，我们注意到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5号、神舟6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12号起，在轨驻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哈、啊。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0: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舟12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包括它的内部的一个元器件，
1: 抛整流罩了。
0: 对，
1: 哎，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哈。我们的飞船相当于就露出来了哈。
0: 对，
6: 是
1: 啊。现在是飞船在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
0: 对，
1: 他们还没有分开，
0: 对，还没有船舰分离。
1: 对，
4: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啊，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啊。老公，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啊，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面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0: 对
1: 啊，
2: 信号正常。
1: 哎。再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2: 对，
0: 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对，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3: 东风飞行正常。
0: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好，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1: 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会儿还没有到失重的环节啊。
0: 对，
6: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2: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王工，您作为飞船团队的专家哈，这会儿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0: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整船其实有很多技术指标啊，其实状态有很多。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1: 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3: 东风光学
6: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3: 东风飞行正常。
1: 刚才还提到光学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0: 对。
1: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2: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的状态。
4: 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青岛飞船双步完成。
2: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7: 青岛双步完成。
6: 好，即将迎来二级主机关机。
1: 我们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6: 是。
1: 各个点位刚才的正常消息让我们心安。
2: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7: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6: 好，
1: 哎，好消息。
3: 二级主机关机。
1: 好，现在二级主机已经关机。
6: 嗯，接下来呢将要迎来的一个节点呢是二级油机关机，是在578.233秒的时候来进行。
1: 对，
6: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482秒。
1: 我们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发动机的尾烟已经渐渐的在熄灭，火箭处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4: 听到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控信号正常。
1: 二级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哈。

0: 我记得指令长朱杨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说二级关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屁股上被哐的踢了一脚，然后这个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1: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
0: 我们的动摇指令长朱杨柱刚才拍了一下
1: 动三。
0: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
1: 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还好吧，怎么样
0: 对，感受一下。
1: 是
0: 王工有没有好奇过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未来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啊。
2: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1: 好，
0: 又有新的点被发现。
1: 还有10秒钟，二级油机即将关机。
0: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现在呢是
1: 油机。
2: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3: 二级油机关机。
1: 现在
2: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
0: 船舰分离。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嫦娥 F1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就结束了。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
0: 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
1: 是的，
0: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体验失重的感觉了。
2: 记录发射目标。
0: 在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3个半小时左右，神23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了。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4: 我们这次神舟23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神舟21号和22号验证的一个3.5小时快交的一个方案。对，这个方案呢，其实总体上来讲，阶段是跟之前6.5小时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压缩了原导段的变轨次数，以及近导段中巡地段的一个飞行时间，在确保我们地面有足够干预能力，就是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天体通勤的一个时间。这样其实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类似于容错率的东西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航天员这个天气通勤的一个感受
0: 啊。毕竟谁都不想坐车的时间太长，
4: 是的，是的，
0: 出差的
4: 时间太长。对的，
0: 是的。他们交会对接现在应该都是首选自动吧？
4: 对的，我们都是3.5小时自主召回对接首选都是这个方案。
0: 然后手动是作为一个保底。
4: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
0: 就像我们的神舟22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主召回对接。
4: 对的，
2: 遥测信号正常。
0: 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4: 他们在入轨之后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的自身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下行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舷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
0: 对。
1: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了，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哈。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还有听友说，航天员如翱翔的雄鹰，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 爱航天。
0: 嗯，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1: 是的，
0: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
2: 各都正常，遥控信号，
0: 太阳环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4: 对的，对的。
1: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是吧？
4: 啊，其实是这样。对于我们的飞船系统来讲呢，太阳帆板展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转内电之后，我们整船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状态，而我们电池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帆板展开且进入仰照区之后，它的发电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也就证明我们飞船在轨获得，就具有了获得自主获得能源的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我们帆板和电池在协同供电的情况下，在我们飞船的在轨运行段，它确保我们飞船整个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能够正常的进入一个充放的一个循环。
0: 嗯，
4: 对，然后为我们整船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电能。
0: 哦，我们会追求在它展开的那一刻，飞船刚好是对着太阳的吗？万一在地球阴影里呢？
4: 也不太会，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
2: 遥测信号，
4: 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会对接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0: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4: 对，它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2: 遥测信号正常。
1: 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哈。
0: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23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啊。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23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3: 好的，神舟23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是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呢，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2: 天路各都正常。
3: 今天呢，
2: 遥测信号正常。
3: 我观察香港各界呀，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热度是持续升高。媒体
2: 天路各都正常，
3: 使用很多的版面和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等。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啊，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黎嘉莹呢，是全体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肯定。
0: 对。
3: 黎嘉莹的故事广泛的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过去多年， 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标准。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
5: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

0: 一口气。
1: 嗯，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2: 嗯，王工，此前我们进行的应急发射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个
3: 啊，我是北京东风听将。
2: 好，
3: 下面请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场区指挥部。
1: 刚才我们说到测控站，然后他这个测控站
2: 关注一下现场。
3: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2: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啊。
1: 是的，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4: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好，刚才呢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书记及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孙居顺宣布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3: 宣布完毕。
1: 今夜，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再起航程，在蓬勃生长的初夏，向着中国空间站挺进。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将与神舟21号乘组会师，然后正式入驻中国空间站。
2: 嗯，是的，在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他们的飞行路线，监控着他们的运行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呢，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尹工你好。
5: 工作正常。
6: 对，你好。
2: 哎，大树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正如刚才局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正入轨，正按计划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2: 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树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6: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为此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设施设备方面我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状态复查和考验验证，保证所有的参试装备功能正常，性能良好。方案预案方面开展了回响预想的讨论，把历次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来。人员方面，全部人员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操作处置能力满足任务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天的测控任务。
2: 好的，感谢尹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

0: 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我们再次恭喜神舟23号。
1: 神舟23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你好，你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啊，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事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像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就非常精准。在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目前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的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
1: 好的，王义群。
0: 三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
1: 是
0: 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3: 其实做到这个，做到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23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也是祝愿我们三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啊，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足的进步。
0: 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啊。
1: 是
0: 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
1: 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
0: 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1: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37，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啊！
1: 我们也在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长二 F 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0: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

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善山、王义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嘛。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旁边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不一样，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开始，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它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它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 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2: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
0: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三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朱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朱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

0: 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然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的。我还是更加期待，如果在2030年的本月，那可能会展示出更多的震撼的科幻成果。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也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

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的地心力的波及重。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世界。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

0: 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

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青花》，这首歌曲是以青花为载体，将爱情比喻易碎却珍贵的瓷器，握紧住我的手，别再让我坠落，这样的歌词呢，也道尽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黄昏》，这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团黄昏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将爱情的落幕比作黄昏的余晖，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这样的隐喻也深入人心。前奏的弦乐与间奏的电吉他交织，也营造出了都市男女分手后的空旷与惆怅。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从幕后制作人走向台前的标志性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弱水三千》。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冬天的秘密》，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秘密情歌。歌词中也有唱到，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这破坏的友谊？这句歌词呢，也精准地捕捉了暗恋者害怕捅破窗户纸的矛盾心理。旋律层层递进，从平缓的叙述到副歌的爆发，也将情感的压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花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心太乱》，这也是周传雄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中啊，唱出了年轻人在情感中的迷茫和不安。歌词中有唱到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这样的歌词直白又戳心，旋律节奏轻快却又暗含无奈，是起疗伤系的情感歌的雏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
1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就在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聚变能源等一。

0: 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51% 和 45%。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好。
9: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9: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天空天。
9: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2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0: 你看这里都是不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0: 我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2: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0: 七十五遍我们都给你划一次行程，我七环到政府文编会的五个地方。
2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2: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3: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2: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4: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27: 你明了，
2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8: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30: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8: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7: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8: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7: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9: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呼和浩特终于转多云，2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鄂尔多斯加快构建氢能全产业链，以绿色氢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1: 农村产权规范交易，助力集体经济壮大增收；
3: 2026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在新安盟启动；
1: 走一线改文风，一地三收稳粮增豆助增收；
3: 纪录片《乌梁素海》在京首映；
1: 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新编固编专项计划，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鄂尔多斯市立足风光资源富集优势，以技术突破、项目落地、场景拓展三轮驱动，加快构建氢能全产业链，以绿色氢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4: 在准噶尔产业园的制氢厂区冲装现场，场馆拖车平稳停靠于加氢站旁，纯度高达99.999%的绿氢，通过精准对接、有序冲装，即将从生产端流向应用端。作为全国首个万吨级光伏绿氢项目，鄂尔多斯汉霞新能源完成2026年度首车场馆拖车充气，单次冲装423公斤，纯度99.999%的国标高纯绿氢。项目正式迈入规模化冲装、商业化外送新阶段。鄂尔多斯市汉霞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季孟波：
5: 这些氢气被送往了加氢站，化工行业作为零碳原料，作为这种电子特器，作为一种保护器，用于晶硅行业等等，实现了这种多场景的效纳。
4: 今年一批氢能项目陆续在鄂尔多斯市落地，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合成绿氨项目进入调试冲刺，建成后年产绿氢2万吨，打造大型零碳绿色化工样板。作为世界首个工业级液态阳光示范项目，中煤鄂能化工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正在乌审旗加速建设。该项目依托风光绿电制取绿氢，耦合煤化工补给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打通可再生能源绿氢碳利用全链条。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6: 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从催化剂到反应器，从电解槽到 BOP 系统，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不仅降低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也为我国参与全球绿色甲醇、绿色航运软料等新兴市场竞争奠定了产业基础。
4: 项目聚集的同时，鄂尔多斯是拓宽氢能多元应用场景，绿色氢能正在走进百姓生活。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街头，100辆印着氢疙瘩字样的共享单车、亲子车和观光车很受市民欢迎。共享单车实现一刻氢跑1公里，极寒天气续航无折损，解决了传统电动车冬季使用短板。市民刘浩：
7: 现在呀，可好了，这经济电流不用充电，回家的速度又快。
4: 目前鄂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拥有30多项氢能专利，七项全球领先技术，在离子溶剂膜电解槽、氮容量氨氢内燃机等领域实现突破。鄂尔多斯新能源研究院总经理李继川：
8: 我们正打造以绿氢为常识储能的离网型零碳示范园区，采用了前电后厂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可以共享基础设施、研发平台、检测服务等资源，将鄂尔多斯零碳工厂模式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真正的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完整的创新链条。
1: 今年以来，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牧区集体产权规范交易，助力集体经济壮大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近日，赤峰市温尤特旗解放营子乡梅林营子村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将70亩河湾子地块和30亩大沟北地块高溢价成交，最终整体增值率超过了320%。赤峰市温尤特旗解放营子乡梅林营子村书记高学柱：
10: 100亩地租金就10年租金就是42万，比原来底价高出了32万。
9: 过去，我区部分村集体资产流转面临信息不对称、交易不透明、价值被低估等困境，大量优质的村集体资产难以实现市场化价值。2025年9月，自治区党委农牧办、自治区农牧厅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规范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行为，提高农村牧区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业交易平台项目经理叶凯：
10: 内蒙古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进一步完善了政策指导、信息发布、意向征集、公开竞价、交割结算、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彻底打通了农村资产对接大市场的通道。
9: 为了保障交易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内蒙古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提前介入，指导村集体完成民主决策、权属核查、政府报批等法定程序。

0: 过官方平台发布交易信息。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项目经理叶凯：
1: 依托专业化产权交易平台，农村资源加速变为可流动、可增值的优质资产，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收益变红利的良性转化，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0: 据了解，今年来，内蒙古农村牧区产权交易平台累计完成了耕地、草地、林地流转大约351万亩，成交金额超过了35亿元。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4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在兴安盟启动。本次科技活动周及科技展示、科普互动、科技合作、成果发布、人才赋能于一体，覆盖全区，联动各盟市。在兴安盟主会场活动现场，各类科研主体围绕战略科技合作、科技金融、科技保险、产学研合作进行了4轮签约。自治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自主建设昆虫雷达监测站，以及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北方实验基地等5个平台集中揭牌。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蒙科聚国际科技合作专题发布会，来自澳大利亚、蒙古国、俄罗斯、韩国、波兰等国的科研团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牧草育种与高效利用、甜菜、小麦等多个领域发布科技成果，推动跨境技术合作与落地转化。科技活动周期间，乌兰察布市科技局为获评的1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3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集中授牌。在巴彦淖尔市，20多家科技型企业展示了当地农牧业、新能源、生物制药等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包头市还将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成果展示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科普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3: 走一线，改文风。通辽市推广小麦加玉米加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通过科学建作、高矮搭配的种植方式，最大化挖掘土地潜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佳敏、萨日改的报道。
4: 在通辽市开鲁县大榆树镇富有村3000亩连片的农田里，一台农用机车正匀速穿梭，开沟、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将一粒粒玉米种子精准播散进土地。吉林省方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立国：
5: 一地三星收的模式啥呢？是在原有的米豆套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季的小麦，让大豆起到固氮反哺土地养分的作用，小麦秸秆全量还田，让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来实现产量稳产增产。我们这个通过去年的实际测产，实现了单产提升的70%，预计今年整体的产量能达到增产70%到80%。
4: 一地三收的模式是在田间采用8行小麦加2行玉米的标准带状布局，实行小麦和玉米套种，小麦收割后接茬种植大豆。这种轮作模式既能提升粮食综合产量，又能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通辽市开鲁县大榆树镇富有村党支部书记周晓峰：
6: 我们富有村26年吧，引进农业公司，整合了土地3000亩地，闲下来的农民，他们就地务工。
4: 走进通辽市科左中旗驾马兔镇北新爱丽嘎查，3500亩连片耕地满眼生机，绿意盎然。大型智能化播种机穿梭在田间地头，有条不紊地开展高产密植玉米播种作业。云通合作社负责人松国祥：
7: 传统这个玉米啊，种时间太长以后，土地这个病虫害比较严重。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倒茬轮作，能使土地休息。这种呢3大主粮轮作，可以提高这个产量的同时，也能保证这个种植的收益。去年为例，就是整体来说能增收1000元以上。
2: 眼下赤峰市中心城区绿化补植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花纹灌果首次大规模走上街头，国槐、白蜡、油松等乡土乔木也为城市增添绿意。请

0: 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丽媛的报道。
1: 在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的绿化作业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栽植小叶丁香绿篱，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绿化专业负责人金恩伟，
2: 全程呢我们有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完全按照标准化流程来，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一种情况。
1: 城市之美在于生态，民生之福在于宜居。2026年春季，赤峰市中心城区大面积补植乔木、灌木、绿篱、地被，选用了国槐、白蜡等乡土乔木，玉叶梅、丁香等适配灌木及玉簪，大花萱草等地被植物。北京建工养护集团赤峰分公司绿化专业负责人敬恩伟：
2: 我们主要在红山区和松山区的核心地段增补了255棵文冠果树，目前看到的成活情况都非常良好，再过不久就能看到花了。
1: 今年赤峰市住建局将绿化补植修复融入城市更新整体布局，从主次干道的绿意延伸到口袋公园的精致点缀，从市花文冠果的特色增值到生态机理的全面激活，让绿意在城区每个角落遍布生长。赤峰市住建局城市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谭笑：
3: 以微更新、微改造的精细化治理思路为引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下一步在松山区重点打造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以点带面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4: 5月23号，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计划重点项目 8K 超高清纪录片《乌梁素海》全球首映式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隆重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5: 首映式上，行业专家、影片主创团队及媒体代表200多人共同观看影片，交流感悟。纪录片《乌梁素海》以4G流转为脉络，依托 8K 超高清拍摄，真实记录湿地生灵百态、生态治理实践与地域人文风貌。全片分为《鸟的王国》《依河而生》《共同家园》3集。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数字文化推广部主任、高级编辑、二级导演崔凯：
6: 这是一部非常有生态价值的大型的生态人文类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它摒弃了生硬的宣传，坚守真实的见证，它见证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5: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刚：
7: 这个片子它的这个视角这么独特，或者说非常让观众有这种共情感，给我们传达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共生关系。
5: 纪录片《乌梁素海》导演胡胡：
8: 那我们更希望是通过我们的画面，通过我们的动物的故事和人与自然的故事，让观众能够主动的去接受我们这部影片，然后能够主动的去分享。
5: 影片采用中英双语制作，将制作多语种版本，于6月5日至7日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下半年登陆国家地理频道，并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媒体平台上线。
4: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起，内蒙古高考招生将实施新编固编专项计划。新编固编专项计划的实施范围为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的自治区20个边境旗帜区，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包头市达尔汉茂明安联合旗、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二良浩特市兴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扎赖诺尔区。招生对象为20个边境旗帜区内符合户籍、学籍、实际就读三统一要求的考生。
0: 5月24号，阿拉善盟第3届风华少年杯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开赛，34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师生家长齐上阵，在一笔一画中感受汉字之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9: 上午8:30，大赛在附属阿拉善中学报告厅正式拉开帷幕。比赛设小学组、初中组、普通高中组、教师组和家庭组五个组别。现场选手们个个屏息凝神，仔细聆听主考官读题。随着词语难度不断升级，有的选手蹙眉思索，随即落。

0: 底层次，有的低声讨论确认肩架结构。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程直播赛事，参赛选手小学组第一名乔雨欣。
1: 我背了好多古诗词和成语，越学越觉得汉字特别有趣。以后我会一笔一画写好中国字，做中国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0: 指导教师、大赛主考官四静。
2: 这次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更加注重书写的规范和笔顺的准确，也主动去了解了汉字背后的历史故事。
0: 阿拉善盟教体局局长四国元：
3: 以赛促学，以字育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将持续深化汉字书写教育与经典传承，让青少年在横竖撇捺间感受文化根脉，夯实语言文字应用根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5: 请听简讯。昨天蒙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全面收官，12支参赛队伍全力拼搏，奋勇角逐，多场精彩对决接连上演。第三轮比赛将在5月30号打响。
6: 近日，包钢钢联物流有限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包钢钢联物流独家承运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矿区至包钢股份的烟煤运输业务，标志着将煤入包直达专线全面贯通。
5: 宁城县第四中学生物教师魏连浩近期在老哈河畔湿地进行观测时发现两只小鸟，经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技术人员鉴定，确认这两只小鸟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这是宁城县境内首次发现该物种。
6: 抢抓土壤有利伤情，巴彦淖尔市440万亩向日葵进入播种期，目前播种面积已达40.15万亩。
5: 国铁呼和浩特局5月22号开行今年首趟研学列车，640多名初高中师生乘坐动1002次列车从呼和浩特东站驶往北京，开启2天的研学实践之旅。今年铁路部门定制高铁加研学全链条服务方案，开辟绿色进站安检通道和专属检票口等服务，还在车厢内开设爱路护路互动小课堂，讲解铁路安全知识。
6: 5月22号至24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鄂尔多斯市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联赛举行，1437名运动员进行篮球、排球、游泳、网球等项目的比赛。
5: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本周冷空气再度来袭，今天全区大部地区迎来降水天气，各地气温陆续下滑，普遍降幅6到10度，东南部部分地区下降10到14度。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 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6: 那回到家呢？
1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5: 要是出去玩呢？
1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1: 是什么？
1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3: 诚信是什么？
2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5: 100年不洗便。
7: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
22: 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发行于1988年，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已经是我上初中，绝对是在1990年代了。不过，的确是一首给人以信念和力量的歌曲。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希望这首歌曲今天依然可以鼓励到每一个人，鼓励到大家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都是夜归人》当中，由陈佳明作词作曲。

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5号，农历4月初9，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1: 阿荣旗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
0: 新闻深呼吸，一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2: 在尼尔基镇博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路：
3: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吧。